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段太棒了，满足了我们空气搓碟当 DJ 的一个欲望啊。
1: 就是现在你去想一想，在2004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它的编曲是这样的，你就会觉得哇，太超前了。
0: 对，还中间鸡白饭加个蛋啊，多有生活、啊、
1: 对。然后这首歌呢是当时为一个网游叫乱舞三国做的一首广告歌，
0: 你看看，
1: 是个命题作文，是个广告，拍成这样的水平，对吧？
0: 这就是这个创作的能力，不管你给你一个什么命题，我能够在命题当中广泛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自己的表达想法。
1: 对，所以其实它也是以这样一个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来作为一个题材去创作的。
0: 对，虽然它叫乱舞春秋了，不是春秋战国啊。
1: 哎，对，所以你其实你大概能够感受到，同样是东汉末年分三国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不同的人去写，它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角度不太一样啊。
1: 嗯，
0: 8:06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赛小花。
0: 嗯，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依然是这个高考的话题。刚刚说有这个听友两个宝宝、嗯、然后两个宝宝不停的在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重要的考试，所以这5年的时间都没有休息。有一位听友曾有一个文艺梦，跑过来提醒大家说，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们，高考如果遇上中考的家长，千万不要忽略中考的那个、
0: 哦、
1: 因为身边有很多的事例去证明，其实中考的那个更需要你的关爱、
0: 哦、
1: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高考相对而言会更加的重要，所以可能在心理层面上会更加倾向于要高考的那个孩子、
0: 哦、
1: 然后中考的那个孩子可能又年纪比较小嘛，
0: 对，
1: 往往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忽略到了，
0: 那就更容易影响，再加上又是青春期，你看他说建议孩子最好不要差3年
1: 啊，因为这样
0: 刚好就是卡在一块儿
1: 了，是卡在一块儿。
0: 嗯，那所以是差4年会比较理想一点，就别把事儿都集中到1年啊。
1: 这我还真没什么经验，
0: 咱都没经验，
1: 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但其实各有各的好，你这1年把这事儿全办完了也啊。
1: 对，所以真的也是，我觉得有两个小朋友的家长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碗水如何端平、
0: 嗯，
1: 如何让这个孩子们觉得自己是端平的，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
0: 各自关怀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啊，
1: 嗯、
0: 所以需要一些像下面这个歌的名字一样，叫《孙子兵法》
1: 哎。
0: 这个歌真的是考试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策略的，
1: 要一些战术。
0: 对，这个歌特别好，很喜欢，它展示了一个就是大音乐人的这个格局，不是写小情小爱、
1: 嗯、
0: 他关注的是生存与发展啊，世界的这个战争与和平的主题，而且这个是国风摇滚，有女子12乐坊的加入，这个特别带劲，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来听陶喆《孙子兵法》。

陶喆《孙子兵法》，就像刚刚前哥提到的这样，这首歌是以《孙子兵法》的典籍作为一个切入点。李卓群老师在作词的时候也是聚焦了战争和和平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永恒命题。那其实聊到战争与和平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提到的周杰伦在同一张《七里香》专辑当中也曾有过这样一首反战歌曲，叫做《止战之殇》，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现在想想，其实在整个的学习生涯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小常识啊，地理小常识，是不是都是从那些年我们听过的很熟悉的歌曲当中来的？我记得很深刻的是，当时历史老师在讲两河流域的文明的时候，我就说啊，我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汉谟拉比法典，这些其实都是从周杰伦的歌里面学到的。所以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一首歌里面学到哪些小知识点呢？也欢迎你在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来给我留言。那么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动听优选的好物依然是我们的卡诗洗发水，昨天限量返场开始，三款冠军销量的这个洗发水，绿瓶是由头救星，粉瓶是专为细软塌发质定制的，黑瓶呢是卡诗的王牌爆款，适配所有的发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获得了大家很多的好评和询问。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618年终大促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399，下单还会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的话可以直接入手两瓶1000毫升的大正装啊，合计2000毫升只要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还可以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购吧。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8:1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塞纳塞小花。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0: 优雅。这是潘帅潘玮柏，潘玮柏标志性的发型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变，就是那种很帅气利落的前刺啊。刚好今天动听优选推荐的福利品就是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厂，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只需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的额度就可以。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只都能追根溯源，绝对保真。今天是618年中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线毫升大正装，到手只要399，下单还直接送按压的泵头，想要更划算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一千毫升的大正装，合计就是2000毫升，只要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今天我们聊到的呢依然是高考的话题，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啊，此刻应该在这个点的全都是我们的家长在回复了，因为学生们已经进入考场了。鱼鱼不会游泳，他说努力的仔，努力跑步助力的妈，送这个孩子进入考场之后立马去跑了个9.85公里，一掐表继续再来个2.11公里。
0: 哇，这等待的时间一点都不浪费，充分利用啊。
1: 这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一切顺利，过过过，加油，
0: 过过过哈。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样的家长心态一定是特别好的，
0: 对啊，
1: 你站在门口其实你会越等越焦虑，
0: 对，也只能聊聊天干不了啥，
1: 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好像都很煎熬。但是如果此刻你自己也有在做一些很努力的事情的话，就好像有一种哎，正在跟考场里的孩子一起努力的。
0: 你看这么精力充沛的家长，相信这孩子也错不了啊。
1: 扁头的头扁说，哎呀，我们70后高考的那个时候啊，都是自己和同学结伴同行，家长真的一点都不焦虑。
0: 还真是哈，就是我觉得可能到80后都不这样了，就还是要提前，要是要看。就是勘察场地，或者是提前住，或者是要那个需要送的，
1: 对，
0: 没想过说就是走路可能结伴同行就去了啊。
1: 哎，说到看场地，我看现在其实虽然各地有不一样的规定啊，但很多的省市地区它是可以提前一天先去考场里面熟悉位置的。
0: 哦，那这个真好、啊，
1: 对，
0: 它让
1: 你先去找到自己的考场、进入到教室，找到自己的位子，然后看到上面贴着自己的名字，这样你就比较踏实嘛。
0: 对，知道这个座在哪儿，
1: 预演一遍这个路线，省得有些同学可能真的就是找不到
0: 焦头烂额。对，而且如果前面那个小伙伴他来晚了，他还会影响你，大家提前去看一看挺好的。
1: 对，我昨天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因为有提前的去考场的这个过程、他就发现他第一次去看的时候，他发现哎，好像前面上面会有那种吊灯嘛、然后他的那个位置刚好那个灯把表给遮住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就一下心凉了一半。但是有这个过程呢，后来跟考场的一些工作人员沟通，哎，就把这个表啊整体的全都往上提了一点。
0: 哎，这个好。
1: 所以他的一个小建议其实帮助到了整个考场里面坐在这个位置上的。
0: 对，要不然你这个这交头会给人一种这个错误的一个印象。
1: 对，
0: 其实你只是想看表，
1: 你只老要这个晃头啊去看，其实会给自己一种不安全感。
0: 工作人员处理也挺好的，摘吊灯就有点笨了啊，挪表多方便啊，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也继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高考的事情，无论你是高考考生还是送考的家长，
0: 对，接下来
1: 是曾经的考生、
0: 对啊，我们都是曾经的考生。接下来这位，他的歌曾经出现在高考作文里啊、所以他出现非常的合适，而且他也是元气满满，这一辈子这个事业都是处于这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力的状态。来听张韶涵这首歌，很夏天，喜欢你没道理。
2: 一颗真心家就是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Strawberry Champagne All Night， 非常的浪漫的一首歌。Bruno Mars， That's What I Like。8:3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啊。云听用户赵小花问，这是还是两瓶合适，保质期多久啊？这个卡诗的保质期是到2028年3月份啊。刚刚听到的朋友不知道我们说什么，这个是今天动听有选的这个福利品，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正装，全家一起用能用上大半年啊，不用频繁的囤货，省心又省钱。配方温和，清洁头皮和发丝的同时呢，不损伤毛鳞片，洗完头发清爽透气。发丝水润顺滑，频繁的烫染的受损发质啊，敏感的头皮都能放心用。洗完还自带高级的专属香气，留香持久。现在适逢是这个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还有其他很多的精彩商品都在上面啊，很多的很好的折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卡诗呢是1000毫升大正装，到时候只要399，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装是1000毫升大正装加一块是2000毫升，只要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跨境直发加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今天会有一些，比如说京津啊，其他的一些城市啊地方会考化学，所以接下来这个组合就是 The Chemical Brothers， 来听这首 Got to Keep On。

and the rain comes down like tears, like tears, and the rain

Gotta Keep On by The Chemical Brothers， 突然之间好像一下进入到了一个夜晚的氛围当中啊，但此刻依然还是早上8:4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歌 We Own The Night by Selena Gomez。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4: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5: Only on Music Radio。

我的音乐8点47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熟悉的声音，黄丽玲，这首歌叫《一舞钟情》。

0: Alin 黄丽玲一舞钟情，
1: 真丝滑哈、啊！他这个小转音就听着就非常自然，而且就是非常有一种风情在里边啊。
0: 是的，尤其是他自己在一种比较微醺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哦，他怎么能够把那么难唱的东西那么丝滑的就表达出来、
1: 嗯，
0: 好像毫不费力一样。
1: 这个编曲有那种 tropical house， 就是那种海滩风格，所以就非常合适契合呀、啊。
0: 嗯，8:50，继续来到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哈，
1: 我是 DJ 孙小钱。
0: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卡诗洗发水的限量返场啊，这也是这一次的卡诗返场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真的也看到很多来询问的听友啊，这个山竹爪爪说，黑钻这么火爆吗？上个厕所的功夫就没有了。
1: 哇，这么快啊！
0: 然后大漠流沙也在说，两瓶黑钻的套装现在已经没有了吗？
1: 所以你看，限量200组，真的不是饥饿营销的话术，真的是没有了。
0: 没错，所以呢，刚才这个歌曲的间隙里面，我就迅速的联系了我们的供应商啊，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很多人都是很喜欢黑瓶，
1: 嗯、
0: 虽然我们现在是有三款的这个
1: 黑的、粉的、绿的啊，
0: 对不同的功效的洗发水，但是黑瓶呢，真的是卡诗的一个王牌爆款了。那么刚刚我们的供货商也紧急的增加了库存，所以这两位听友，如果大家你们还在的话，现在再去看一看我们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应该是已经可以看到全新的库存了。
1: 对，
0: 那么今天也是一个618的年终大促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也是错过不再有的一个限时优惠了。
1: 把握好机会，说明我觉得大家都很孝顺，因为黑瓶适合给爸爸妈妈啊。
0: 对，
1: 但是强韧修护、焕亮发丝，就是洗后柔顺不毛躁的。如果是男士呢，就是适合绿瓶，就是爱出油啊，它是清爽控油、舒缓头皮的。粉瓶是主打温和滋养，适合女生头发细软啊，就是比较易断那种，这个闭眼入强韧好打理。总之这个卡诗洗发水就是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抚平毛躁，而且洗完是顺滑好打理的。还像前面讲的那样，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399，下单还送按压泵头，更划算，就是两瓶装2000毫升只要599。黑瓶、粉瓶、绿瓶，我们全都说了，各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你可以任意的组合啊。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嗯，大漠流沙、山竹爪爪，如果你们还在的话，赶快去来加购一下我们的这个黑瓶的卡诗王牌爆款啊，适配所有发质，也是这个产品线上最顶尖的货品了。
1: 他俩名还挺押韵，大漠流沙、山竹爪爪，是个组合。
0: 哎，大家如果持续的还有什么问题，也依然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
1: 是的，接下来这个歌也非常适合送给考生们啊，是那种非常热血的、励志的流行摇滚。然后这飞的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真的像歌名一样，我要飞。祝大家好成绩，一飞冲天，飞到自己理想的大学。来听飞瑞团，我要飞。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0: 是谢霆锋的歌《逆行》，也是近几年的作品啊。大家如果看这个上个礼拜他在北京的演唱会，应该看到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包括卓然就发了这首歌，我也发了，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歌要排这个歌要讲这个歌，因为它很特别，因为谢霆锋的舞台是花了很大的成本，他是移动的舞台，他有一个拱形的门，里边带电梯的，他先是在那个拱形门的最高端，然后会在这个拱的那个中间空的部分也有舞台，这个歌就是唱到这个逆行的时候呢，他会拱门行至到舞台中央，然后就是那个花火都喷射出来了，他那个吉他，就谢霆锋很酷，他是一件衣服穿到底，不停的换各种各样款式的吉他，这款吉他就是那种很爆裂的特制的，然后吉他也喷火，然后他在这里头还在那儿 solo，
1: 所以这个歌算是他演唱会鸟巢上的一个亮点啊。
0: 哎，我虽然没有去到现场，但是在抖音上几乎感觉看完了全程。
1: 看完了整场，对，
0: 因为我们同事有很多个人都去了，
1: 对，我感觉我跟卓然是一侧，
0: 包括卓然，包括你，然后还有魏野，应该都在现场，然后我就感觉那个抖音那两天全是谢霆锋的帅脸。
1: 看完整，然后他那个拱形门是因为是这样，因为就是他是往前走，所以我们侧面的虽然很近，是看不到的，刚好在那个视觉的死角，所以那个拱门的侧面和前后都是大屏幕，你会看到一个
0: 几十米高的巨高的谢霆锋在你面前也是挺近的感觉，挺好的。是，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视频片段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抖音关注我们的主持人孙小钱，
1: 还有赛小花，
0: 赛小花花，赛小花花。对，我们两个的主要是你的抖音上面有拍到这个视频啊，但我的抖音今天也非常有故事哦。
1: 他拍了我。
0: 对，今天拍了钱哥的 OOTD
1: 一个帅气男大，不能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看，对不对？
0: 对，中年好灯帅气男大，也要发给大家看一看啊。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对，叫什么，夹子们点点关注，什么点个发个小心心，是不是？说这种话。
0: 对，但是今天的钱哥还是非常帅气的啊，应该说每天的钱哥都是非常帅气的，
1: 主要靠美颜。现在这个叫什么，我们不靠这个镜头，
0: 谦虚了又谦虚了，不是，
1: 我们靠大数据，
0: 非得给你开视频直播才行。
1: 我估计这事离现在也不远了，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频繁的更新啊，还有新的内容还挺多的啊，大家可以去看央视新闻上客户端有很多，因为是全新的一些板块啊和内容都还挺丰富的。
0: 欢迎大家在央视频和央视新闻上搜索音乐之声的官方账号，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0: 这歌实在太丰富了，这个唢呐相当之带劲，而且是仔细听里边还有那个就500那个黄色月亮其中的一些这个旋律线，关键重点是那个非遗的这个是迷渡山歌哈。
1: 对，真的是这首歌我刚刚还说，即便是第一次听的听友应该也可以跟着里面唱那个，
0: 对，
1: 那一段
0: 山对山蜜蜂采花蜜啊。
1: 是，那么迷渡呢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马帮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思乡的吟唱，形成了用歌声倾诉情感的习俗。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山歌的民歌的体系，它也是融合了包括汉族，包括这个当地云南的白族、彝族等等的这个音乐元素，
0: 布依族特别多啊。
1: 对，然后我觉得挺欣喜的一件事情是，现在你在短视频平台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包含着中国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山歌突然之间红了起来。
0: 嗯，作为短视频的 BGM， 其实今年在过完年之后，这个歌我看好多的这个演员都在拿它跳舞来着。
1: 是，哎，说了半天，咱们是不是都没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歌？
0: 啊，这个歌最近正在套榜，在热门的打榜当中，我也是听到了，觉得很合适，就放到我们节目来播。这是《天星树》，是刘宇宁的歌啊。
1: 哎，对，它是一个电影叫做《寻龙诀秘宗》的主题曲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
0: 是网大啊。
1: 对，然后无论是你是通过这个电影听到这首歌的，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迷渡山歌知道这首歌，又或者是听到这首歌开始对这两项感兴趣，
0: 对，
1: 都欢迎大家多多的了解一下，
0: 可以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听歌，9:28，接下来是万妮达的 Colorful World。
2: Hey 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a vanilla

我以前很烦我干爷爷给我讲人生态度，他让我不要受世俗摆布，让我把心爱之人留住。对幼小的我来说，我根本就不在乎。然而现在我却有了一些些的感触，他在我心里的表情总是那么的严肃，虽然步履蹒跚，但眼神像只专注的鹈鹕。他总是跟我讲述那些年的老上海，坐上绿皮火车跑去租界里头上班，这些故事留下了一张张的胶卷。他总是翻看他相册里那些泛了黄的照片，曾看过他会望着照片浸湿了双眼。而淘气的我只是想要趁机藏掉他的鞋垫。从有记忆到读高中，我都受到过他的教育，他生活虽然艰苦，但厌世却未曾与他有交集。我庆幸为我书写白纸的人是他，我想成为他

0: 而不语，朝着我轻声细语。
1: 懵懂的年纪一晃，我已不再是少年。大学之后的我，也与他开始逐渐少见。我把大把的时间都塞进了音乐，但每次空闲下来，对他还都有一丝挂念。物质社会有太多的欲望在诱惑着我，更何况那时的我，每天都在想着要更火。他对我性格的评价是忠厚老实，这形容词在说唱圈里可不算是一个褒义词。那是见他一面都得等到过年，我都27岁了，他还在给我的红包里面塞钱。我曾努力给他解释过我的职业，可他却说你喜欢就行，不用跟我说这些。那次他在居委会的聚会喝醉摔跤住院，我们全家人都怕他出事轮流守夜。我初次害怕他有天会离开我的身边。你什么时候满头白发的，仿佛一夜之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全国巡演。妈妈虽没透露细节，但我知道这恐怕是与她的最后一面。伤痛感超出了极限，我推掉了商演，然后连夜直奔医院。我看见无力的她正在努力地抬起身体，俯靠在床沿，声嘶力竭。悲伤的氛围充斥整个房间，我开始闪回以前与她的那些争吵。我想道歉，但却没有后悔药。这里满是点滴和氧气罩，她在努力朝我翻身。我避着她的目光，眼泪实在太难忍。清晨，他结束了病痛与寒冷。那晚，我也在台上演唱了《亲密爱人》。北风中的乐队配着蜡烛，燃尽了痛苦。雨水冲刷着墓碑和那棵杨柳树。生命到了尽头，却也解了你的相思之苦。我会带着你的期待，走向我的前路。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个萨克斯风搭配 EDM 的这种配法还挺特别的，意境很开阔。这是阿弗楼的模糊啊，虽然叫模糊，但听起来意境很开阔，依然越来越清晰了。反而
1: 是的，也依然是我们 top 榜当中的一首歌曲呢。9:47，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其实就要告一段落 了。
0: 今天这四个小时还挺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啊、
1: 真的还是有很多的留言啊，我们再来挑几条给大家读一读。孔孔说，高考结束正好20年了，2006年到2026年，真的是20年啊，一晃岁月匆匆，少年不在，已然半生
0: 啊，依然年轻，这不是还是30多吗？啊，
1: 是，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位曾经参与过高考的考生来说，高考在你的人生当中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都是大家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回忆，
0: 青春印记啊。
1: 是，继续再来看一看这位 TDJ， 他其实发了很多很多的留言来送上祝福。他说，又到了万众瞩目的高考时刻，耳机里的旋律轻轻流淌，为奔赴考场的少年们送上祝福，多年的寒窗苦读都将在今天收获答案，放平心态，从容应战，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愿大家从容落笔，合上笔盖时皆是满心欢喜。
0: 也借他的这个祝福分享给所有的此刻正在奋战在考场上的考生朋友们啊。
1: 下上点说，听到起风了立刻泪流满面啊，99年高考的我回想这40年的起起伏伏，特别是选院校到大学毕业后的5年，临门一脚不是踢门框上了就是擦边而出
0: 真有意思这个镜头啊。
1: 但是后来呢，其实也慢慢的就顺了，个人觉得啊，不要执拗当下，心中的火焰不灭便有晴天。
0: 人生有很多分岔路口的啊。
1: 其实虽然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强调高考的重要性，一直都在送出一些祝福，但其实过来人大家都知道高考是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一切。
0: 对，网络上经常怎么说的，人生的容错率大到超乎你想象、
1: 真的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无论是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能够以平常心来对待，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所说的，不要执拗当下，心中火焰不灭便有晴天。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一个谐音梗啊，麦恩利就是 my only， 都是非常有爱的一首歌。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了，拜拜
1: 拜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配戏很重的一首星座是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1: 没有什么好谈的吗？
0: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陶喆的歌《流

0: 陶喆在他的 Super Tour 巡演当中好几次提到了在事业低谷期的一段时间，不知道能不能再次站在大舞台上唱演唱会，给很多人听。
1: 让我这样吧，
0: 他说那时候没人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没有人要投资，没有人要赞助，很多人觉得陶喆不行了，但是今天站在这舞台上，知道他的歌一直被人记得，所以他特别的感动。刚刚听到的歌是陶喆的《流沙》。曹格，起床。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有点自嘲意味在其中，就是漂亮也漂亮，聪明也聪明，但是可怜没人爱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这收录在我至今想起这张专辑依然觉得非常宝藏的作品2011年的《说到爱》当中。蔡健雅的歌之后听到彭佳慧，《听说爱情回来过》。时间是10:3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所有阳光照进回忆，青春像花永远开在心里。听到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阳光照进回忆里，时间是10:45，音乐好时光，彭坦，午夜飞船。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作品了，2006年的萧亚轩的歌《表白》。这首歌呢，字和字中间有一个就断开的唱法，这是当时萧亚轩自己想象并且运用在这首歌的演唱，来诠释那种机器人的感觉。20年过去了，现在那个颗粒感的那个视频，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所以人们对于机器人的理解到今天到2026年依然是如此，但是接下来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机器人讲话就比我们还要流畅，那个颗粒感就越来越少了。来接着听到的歌，许巍的作品《时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Thank you.

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我们都是好孩子由王铮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整张专辑以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从童年、恋爱到婚姻，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歌曲，而同名主打是这条线的起点。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05年，王铮回到了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时的那次经历。时隔多年再回到校园，那些少年时代的画面一并涌回来，阳光、奔跑、夕阳，还有那些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我们都是好孩子写的就是那个瞬间里翻上来的情绪。歌曲以吉他作为开场，干净舒缓，王铮的声线清亮而有穿透力，听起来没有演绎感，真是自然。他的旋律舒缓不压抑，歌词纯粹不刻意，多年来仍能让人想起年少时的纯粹与天真，成为青春主题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钢琴的前奏尾奏线条简洁干净，像水流像雨落。98年的时候，作词人因为一场恋情的终结，在佛学中寻求一些应对的观念态度，在诗意中应该如何整理困顿，以温柔之姿站起来，于是写了这首歌《爱人从爱己开始》。刚才听到的是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音乐好时光，萧亚轩《蔷薇》。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这生动听优选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了，这次为你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是油头救星，粉瓶专为细软塌发质定制，黑瓶是卡诗王牌爆款，适配所有发质，尤其适合染烫受损的女生。今天618年中大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正装到手价格399元，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可以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1000毫升正装，合计2000毫升，价格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时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孙燕姿翻唱的版本，这首歌是《天空》。2000年的时候，孙燕姿22岁，她出道了。时间一转，2026年出道26年的孙燕姿，唱了很多的歌，依然是那个有点倔强的唱腔。她这个非常倔强的声音形象，成就了不同类型她的歌，那种追求梦想的快乐的歌，你感受到的是她满满的活力，不是用音量表现，也不是用音高去带动，是唱腔里每一处都揉着的那种倔强。而唱失去的歌，你感受到的是，她虽然感觉很疼，但是保有尊严。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提示你，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厂了，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掌上海关 APP 可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一支都能追根溯源，绝对保真。今天618年中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到手价格399元，下单还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1000毫升正装加在一起2000毫升，价格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关者，爸，谢你从此安心，
1: 待在我的歌。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

0: 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演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正装，全家一起用，可以用上大半年，不用频繁囤货，省心省钱。配方温和，清洁头皮和发丝的同时，不损伤毛鳞片，洗完头皮清爽透气，发丝水润顺滑，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敏感头皮都可以放心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正装，价格399元，下单直接送按压泵头，如果想要更划算，可以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一共2000毫升，价格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你的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抚平毛躁，而且洗完顺滑好打理。选黑瓶强韧修护，焕亮发丝，洗后柔顺不毛躁。头发如果爱出油，选绿瓶清爽控油，舒缓头皮。粉瓶主打温和滋养，细软脆弱易断的女生可以避免入，强韧好打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正装到手价格399元，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如果想要更划算，直接入手两瓶装2000毫升，价格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种旧时光的光阴牢牢的烙在镀在这首歌上，这是来自 The Brothers for 500 Miles 13:0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Michael Jackson, How We Were Tonight。

里过。

生活有时会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记得坚持运动，更好的自己在前方等着你。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歌在告诉你的是，天上的星星真的比你戴在手上的钻石要亮很多，那是每个人平等可以拥有的一种精神所得。这首歌来自 OneRepublic Calling Stars， 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Post Malone。

trying to think of the right thing to say.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旋律丝滑，非常非常易于传唱的一首歌，来自 Britney Spears Liar。时间是13:4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音乐下午茶，我们的欧西时段。接着的时间有请硬汉，来自 Linkin Park，In the End。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好会唱歌的黄龄，在周二下午2:05给我们送来的一首大调。说不上这首歌有什么具体的感受，只是觉得有一点小小这种迷幻的感觉，然后让整个下午都充满了未知的色彩，很期待的感觉。听完了黄龄，我们来听张震岳啊。这个周四我们闪光的歌词会听一场张震岳的专场，好吧？我会想念你，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

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久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很大女主的一首歌，来自杨千嬅的一首《烈女》，里边反复唱着"烈女不怕死，又何惧你？不会失去血性和品味。"大概讲的就是，从相识、相恋到后来组成家庭这一路，烈女的心理变化和心理状态。14:22，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杨乃文，星星堆满天。

熊天平曾经说，这里边雪候鸟的这个原型，或者雪候鸟的这个爱情观，凄美的爱情观吧，跟他的情绪是有一些吻合的。这是熊天平在90年代的一首经典之作，大概97年左右，雪候鸟。14:3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丽，辛晓琪， You can say。

刚才雪候鸟那首歌是往回看，往回看自己的过往，自己的过往恋情。爱的牧羊人每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过往就让它过去吧，过去不留，然后继续大步的往前走，向前看的感觉。刚才是伍思凯的一首爱的牧羊人，把我们带到了14:56。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彩虹的微笑。刚才听 You Can Say 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看爱上女主播电视剧的情景，是吧？我也看过好多遍。燕麦拿铁、会当凌绝顶、慢时光、课代表、欣欣都来了，还有牛三斌、大宝，欢迎大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伍佰和 China Blue。我的名字，我是赵宇，这就是我的名字，也是林珊。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刻是下午三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守护那片内心的深海。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如期，多么美好的一个词，如期如约如愿。好妹妹的一首《如期》，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无夜不登楼，和三生万物欢迎你们来听广播了。刚午休完，好惬意的午后啊！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什么样的爱可以唱出这样的歌词，如果你想飞伤痛我悲。据说当年录《过火》这首歌的时候，张信哲并没有把它视作一首特别特别特别的歌，就是只当是寻常，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发布以后，那张专辑发布以后，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超过了他的想象，所以再次证明了生命中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啊。刚才是张信哲的一首《过火》，这首歌来自温岚，《蓝色雨》。

还记得刚才那个听友在听辛晓琪版的 You Can Say 的时候，想起了当年看爱上女主播那部电视剧的情景啊。刚才听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时候，也勾起了我小时候看港剧的回忆，那时候都是跟爸爸妈妈上小学的时候看的啊。这部电视剧应该叫做《义不容情》吧，就是刚才那首歌出自的那部电视剧一场游戏一场梦，义不容情，对，里边帅帅的温兆伦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尤其电视剧的第一幕，香港的街头，然后温兆伦在晨跑，然后一个镜头切到他。继续来分享的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 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Fearless》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 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 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风，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

Number one，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梅梅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刚才的声音来自苏慧伦，一首爱我好吗，是早期的一首代表作了。他的这首歌还有那首被动，好多人其实都喜欢在 K 歌房里去唱这两首歌。然后跟我们云听直播间的大家打个招呼哈，尾号是 ER， 温兆伦主演并演唱的电视剧灰网主题曲随缘，对，勾起好多回忆。苏梦独白说，小宇宙，如果我们不说话的话，你知道我们在吗？那可能不太知道，不太确认。 Sunny 说，下午好，现在去接下考场的宝贝，终于考完啦，这次的题目都挺难的，希望他可以顺顺利利的录取到录五音武汉音乐学院吗？阿月月戴着耳机呢，还在上班呢，放松一下。阿夸说，喝着茶吹着风听着音乐太安逸了。这首歌倒是蛮安逸的，来自苏打绿的一首简单生活。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林忆莲的一首作品，来自品冠的《疼你的责任》。这首歌也是众多男生增加自己魅力的歌曲之一啊，如果在 K 歌房里唱的话，还能唱好的话。时间走到了16:30，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分享这首齐秦的《悬崖》。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6年，张韶涵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潘朵拉》，相比上一张专辑，《潘朵拉》延续童话幻想的基调，但加入电子摇滚与个性化的表达，更具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专辑借用了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的意象，象征开启未知，释放情感与希望。而代表着传递希望、坚韧与内在力量的励志金曲《隐形的翅膀》就收录在其中。它没有奇幻的色彩，以其最干净、最直白的存在，成为了气质最特别的一首，也成为张韶涵个人音乐生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隐形的翅膀》由王雅君创作，她并非科班出身，早期是以设计工作为职业的起点，但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王雅君坦言，我从未系统学过乐理，但我会用最本真的方式记录灵感。她习惯随身携带录音笔，捕捉生活中的偶然瞬间，比如电视里的某一个画面，朋友的一句玩笑，甚至路人的一个眼神。这种野生创作模式让他的作品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罗大佑的这首《爱的箴言》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人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说发生多大的改变。有的时候这个改变的程度让你自己都大吃一惊，就像小的时候不爱吃茴香，不爱吃香菜，不爱吃胡萝卜，但是现在这三种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食物。而刚才那首歌小的时候听，爱不上，不能 get 到其中的深意，但现在这首歌不敢听，因为每一次听都会听到泪目。好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刘若英这首《后来》。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已经有听友在听到周华健这首《刀剑如梦》之后嗨了。17:04，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这已经是我们第四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了。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是94版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歌《刀剑如梦》。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全是跟武侠有关的歌。我是赵宇，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欢迎来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今天我们来聊聊高考之后，或者大考之后，或者一个大的任务完成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啊。云听留言，爱不释手，来自李丽芬。

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的参与这个话题，都有的说是吧，高考之后和大考之后，或者大的任务，一项重要的任务完成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啊。谢谢苏苏福福说你的歌单我都爱，然后这个飞在空中花园里的鱼说听到周华健的歌想到当年那一版赵敏、叶童还有小昭，陈孝萱是吧。猕猴桃的妹妹说虽然留言会暴露我的年龄，但是扑面而来的熟悉感让我还是继续要说，天哪，热血沸腾了，感觉血脉都觉醒了。来跟着的这首歌，还是我刚才说这首节的歌都是跟武侠剧有关，大家也可以猜猜都是出自哪部剧啊。这首歌陈慧娴、谭咏麟共同带来的一首《活得潇洒》。

范范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17:17，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大考之后，或者说一件重要的任务完成之后，你通常会干什么事情嘞？云听直播间叫做祭司的用户说，大考之后想看漫画、看书，看和学习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就是不费脑子的那种，对吧？舒舒服服，谢谢大家。然后咖啡大园子说，也想着很多的记忆，不知道吃啥，说考完那肯定是去旅游啊，去看看大好河山。当年就去了江西，去爬了古诗当中的庐山，爬完第二天腿都抬不起来了。思路在上海说，记得当年高考之后，整天和大人们一起打牌，就连收到录取通知书都是我爸和我说的，不推荐打牌哈。来，1001个愿望，来自 Four in Love。

在青春当中的人听到以后会觉得未来无限可能的一首歌，一千零一个愿望，来自 Four in Love。 来看大家的留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今天聊的是大考之后，或者说高考之后重要的任务完成之后你最想干的事情。思路在上海说，我记得当年高考之后啊，这个刚才分享过了，站那叫做战侠哥说，记忆里的高考后那个暑假，每天骑自行车去医院给母亲送饭，因为不想让我分心，母亲一直拖到高考之后才去做的手术，所以妈妈很伟大呀。这首歌也勾起了很多回忆。 FIR 飞乐团，一首 Lydia。

FIR 飞乐团那首 Lydia 也是很多人认识他们的第一首歌。来看看云听直播间你们的留言。海南北极熊，2007年高考结束之后直接进厂打暑假工，硬是把上大学的路费给挣出来了，哇厉害了。我想起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做家教嘛，那个时候做家教，很多同学都是做家教，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要不是太大件的都能自己攒钱买了。 ZXL 说真好听呀，刚才是什么歌？

你在问哪一首？ 不是驼枪师姐啊，不是驼枪师姐，乐乐说东方不败，今时今日老夫不得不承认你的功夫在老夫之上啊，很多经典台词啊，就像歌词一样，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黑夜狂奔来自告五人。<笑>

像晴天像雨天，来自方苏龙。今天我们聊的是大考之后，或者说结束一项重要的任务之后，你通常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云听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啦。尾号 UR 的云听用户说，考完那得先休息几天呀，就是纯纯的在屋里不出去那种休息吗？每人休息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想知道你怎么叫做纯纯的休息几天。偷喝汽水的猫说，小宇宙下午好，听着这些小时候熟悉的歌，虽然好多都不知道是什么影视剧的了，可是真的好嗨好怀念啊。宇宙小镇姑娘

一首小镇姑娘来自陶喆。苏苏福福说，赵宇你简直就是我们80后音乐代言人呐，他关键他得有这些经典啊，对吧？然后课代表在 Q 那个尾号是 NK 的用户啊，恭喜你回答错误。活得潇洒那首歌是对96版吕颂贤那个版本的《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来分享这首孔令奇的《怎么告诉你》。

老师知道这个世界他是来玩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你们也是来玩的？体验大于一切啊！大张伟这首差不多得了，不听不舒服。司机说大老师的歌怎么都这么的欢快热闹呢？因为他是大老师呀，人间清醒大老师啊。菲菲的爸爸说好久没有听恩雅的歌了，好听是吧？张小喵说哎呀都说到了，好久没有听到恩雅了。尾号 X 森说高考完去网吧对答案，第一次摸电脑，第一次上网，第一次进网吧，第一次通宵，那么多的第一次都发生在高考后。来吧，今天聊的就是大考之后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之后你想干点什么。云听留言给我，高旗完美夏天。

首完美夏天来自高旗。每次觉得夏天只要有这首歌，再严酷的夏天，炎热的夏天也不快了，也不怕了。李贺新说赚大学学费啊，在那个暑假或者考驾照，不虚度三个月。考驾照是好多人都会那个去完成的一个心愿吧，去打的一个卡，实现的一个目标。那里没有吗？留下许巍的这首《那里》，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周董周杰伦的一首《爸我回来了》，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们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了。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翅膀》。今天我们来聊聊大考之后，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之后，你通常喜欢做些什么呢？可以在云听告诉我。

林俊杰的一首《翅膀》。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一聊大考之后，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之后，你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呢？可以云听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卡诗洗发水呢，限量返场了，这次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是油头救星，粉瓶专为细软塌发质定制，黑瓶呢是卡诗的王牌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尤其适合染烫受损的女生啊。今年618年中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到手是399，下单还会送一个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呢，可以入手两瓶，就是2000毫升，价格是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跨境直发加海上掌上海关 APP 都可以查，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18:09，跟着要听到的声音来自很会唱歌的曹格，一首 Superwoman。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一首远走高飞，来自阿月张震岳，把我们带到了18:23，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双飞扬，我是赵宇。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呢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了。掌上海关 APP 也可以查询物流和清关的信息，扫码可以溯源，每一支都能追根溯源，大家放心购买。那今年618年中大促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整装到手是399，下单还会送一个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呢，就是买它的两瓶装，2000毫升是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聊的是大考之后和人生重要的任务完成之后你通常会干一些什么，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听广播的葡萄说，省考完堵车吃饭，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简单。果爱果妈妈说，赵宇下午好，下班啦，听歌。下班后的听歌是不是有一种格外放松的感觉？青竹说，早上8点周杰伦，晚上18点周杰伦，上班下班都有音乐之声。哦，早上8点现在也是固定了吗？固定周杰伦了吗？来，这首歌来自张宇，《小小的太阳》。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张韶涵那首《欧若拉》，隐形超人说《饿狼传说》这首歌真的太适合快走了，每一步都踩在点上。行，我试试。刚张学友的那首歌是吧？尾号 WUU 说第一次留言，希望能被读到。上下班的路上能听到音乐之声，是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啦。青竹说第一次听张震岳的《远走高飞》，这个《远走高飞》好轻盈啊。有几首哈都是叫《远走高飞》的，林忆莲唱过，不一样的歌啊，都叫《远走高飞》。李圣杰也唱过一首《远走高飞》吧，对吧？阿岳的这首歌，对，就是很轻盈、很灵动的感觉。来，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大正装，全家一起用，也可以用个大半年吧，不用频繁的囤货，省心也省钱。配方温和，清洁头皮和发丝的同时呢，不损伤毛鳞片，洗完头发也是那种清爽透气的，发丝水润顺滑。频繁烫发烫染的受损发质、敏感头皮都可以放心用，洗完还自带那种高级的专属香气，留香也比较持久。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是399，还送一个按压泵头，2000毫升是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200组。张靓颖，那不会是爱吧？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夏轩的一首《天雷地火》。小鱼说，刚结束了三天的高考监考，考生解放了，我也下班了，呵呵，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师辛苦了。18:50，最后一小节的音乐了，来看看我们的福利好品，卡诗洗发水，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抚平毛躁，而且呢洗完顺滑好打理，爸爸妈妈选黑瓶，强韧修护，焕亮发丝，洗后呢柔顺不毛躁。男士头发爱出油，选绿瓶，清爽控油，舒缓头皮。粉瓶主打一个温和滋养，细软脆弱易断的女生闭眼入，强韧好打理。微信小程序搜冬天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399，还送一个按压泵头，2000毫升是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200组。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抓紧最后的机会。Baking Bee，我们的老听友也来了，趁着什么下班前赶紧来打个卡，也辛苦了一天了。好吧，感谢大家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啊，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周二晚间稍后的时间要交给景伟啦。我们明天下午还是2点在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里不见不散吧。留下最后两首歌，蔡健雅的菲林以及许静韵的我喜欢的你。我是赵宇，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火星电台，这是火星电台全新专辑《琐事》当中的首个篇章。在今年六月份，火星电台的第二篇章《琐事》这张专辑的第二篇章《失重三部曲》也正式上线了哈。那我们今天 TOP 唱片行就要为大家解锁第二篇章《失重三部曲》的三首作品，希望你喜欢哟。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 TOP 排行榜星期二晚上的 TOP 唱片行，这首歌火星电台 Build Starship for You。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分享。

be the starship for you。 吉他律动，简约的合成器，大大的世界里用音乐完成了一次温暖的承诺，像是这张专辑想表达的，这是一次内向的漂浮，就是向内心深处的漂浮，希望这些音乐在你脆弱的时候给你一些浪漫、诗意和片刻的松弛。你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继续要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好物推荐时间啦。我们今天依然是卡诗洗发水的限量返场活动啊，这次给大家仍然是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就适合油皮啊，然后这个粉瓶呢是为这个细软塌的发质来定制的，黑瓶呢就是卡诗的王牌爆款，任何发质都适用，尤其是适合这个染烫受损的女生。那今天也是618年中大促的活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的卡诗洗发水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会直接送按压的泵头，想要更加划算的话，直接入手两瓶正装，两瓶1000毫升的大正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599元，非常划算哈。黑瓶、粉瓶、绿瓶可以任意组合，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这个物流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来选购啦，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仍然来自火星电台。

Somewhere in Winter， 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这是火星电台失重三部曲的第，应该是首支单曲啊。昨天在新歌推荐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首歌，发表于六月一号这一天，他好像是在跟我们说短暂的告别了，其实也不短暂了啊。想想我们距离上次过六一已经八天了，是不是？我们可能心里的那个小朋友还在，只是有时候呢，他会困，他会累，我们忘了他曾经其实也可以肆意的沉溺在这种浪漫的氛围里面。所以这张专辑叫失重，应该叫琐事，第二篇章是失重三部曲。我们今天带大家听三首作品哈。刚刚我们在第一节听到的是 Build a Starship for You， 然后刚刚是 Somewhere in Winter 啊，是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而第三首作品它是一首纯音乐，叫 North Song，我们稍微听一小段哈，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真的不想让它停下来。尼龙弦真的是太高级了，很有质感。三首作品让你感受一下失重的那种状态。其实这三首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像我之前介绍飞扑而下的那种状态啊，就是你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压倒你的一些事儿， 当你觉得你要坠落的时候，希望这些音乐能够稳稳地拖住你，或者说接住你啊，然后也不用非得去显得很从容，你可以在音乐当中找到那种虽然焦虑但是有音乐怀抱着你的那种状态吧。三首歌它是搭建了一个非常温柔的微观立场啊，希望能够让你的

惘、脆弱，还有包括很多很多复杂的想法，都能够在现实的重力之外找到一个出口。哎，刚才好像看到《宠你就是生活》说，本来要签一个合同，突然之间签不了了，所以非常的崩溃啊，释放一下甲状腺，怕有结节。那希望这三首歌你能听到吧，让你的生活当中多一些音乐，少一些焦虑。你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哈。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我发现很多音乐人都喜欢跟童童合作，他有非常空灵的尾音，有那种松弛的摇滚感啊，自带迷幻的氛围的那种嗓音，所以他好像跟谁搭在一起都非常的适配啊。我们来听听他跟裘德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恋声曲》。

恋声曲。那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环节啊，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活动，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只需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可以溯源，每只都能够追根溯源，绝对保真。那今天是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卡诗洗发水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会直接送按压的泵头。那如果想要更加的划算，可以入手两支正装啊，两支1000毫升大正装合计只要599元哈，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加购啦，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The way 来自窦靖童 Make me

0: 片行，
1: 别辜负了音乐。
0: Top 唱片行继续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二张唱片比较特别哈，它已经跳出了常规的流行音乐的框架，像是一种私人化的表达。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Reverie， 中文名字叫离梦者，就像它的名字描述的那样，它的听感其实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梦境。当然专辑对它的描述是说它是一次关于下沉的专辑，而这张专辑的制作、创作和演唱者叫 Reverie泽帆。如果你今年四月份关注了音乐之声的春天好友音乐会，会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哈。包括他当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有高超精湛的吉他弹奏。泽帆在今年五月份发表了这张专辑，氛围流行，另类摇滚，情绪的交织，他好像是一种精神剖析式的克制，完成了一次向下的我管它叫什么潜水，或者说深深的潜入到内心，包括它其实是在回忆当时彼时彼刻的一种状态吧。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 Winter Sun 冬夜。

0: 东阳。在正式录制之前，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在我脑海里已经盘旋了一整年。这首歌其实是献给我已故的爷爷的，他从小把我带大，在我高中留学的时候过世了，没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其实一直是我这些年里心底最大的遗憾。他是在冬天离开的，在我记忆里，他好像永远冻在了那个季节。这首歌像是我对他的呼唤，希望他能化作冬日里的暖阳，去融化我这十多年来冰封的情感。
1: 是的，就像泽帆说的那样，他其实是选择了把那段美好的时光，或者说爷爷离开前的那些给他留下美好时光的那段回忆留在音乐里面。然后当他遇到这些极大的跟生命有关的这种悲伤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懵的，他会选择一种隔绝，或者说让自己跟悲伤隔离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整个的音乐包括人生，他是那种很疏离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泽帆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创意，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哈。
0: 这个专辑每首歌都在想象成一个电影的场景来还原的，就比如说这首歌里我用了很多高饱和的合成器去模仿那种厚重的大雪纷飞的感觉，就是那种暴风雪的感觉。然后但是在这暴风雪之间，我也有在主歌的段落穿插了很多松散低频更少更薄的钢琴，加上一些氛围的钢琴的采样切片，去营造那种大雪之后雪停了，然后一切都白雪皑皑的那种场景。最后一段的副歌里我又加了一段吉他的 solo， 一方面我很想用这个吉他的 solo 来烘托整首歌的情绪到更高的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把它当作一种和我爷爷呼唤的仪式的一个乐器，因为他在去世之前其实从来没有看我弹过吉他，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遗憾吧。所以我希望在这首歌里他可以能在天上看见我演奏吉他的样子。这首歌其实也是整个专辑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歌，在这整首歌的写作制作甚至拍摄 MV 的过程里，我经常都会忍不住的哭出来。这首歌我也特意选在了去年12月12号，也是我爷爷去世的9周年那天，作为整个专辑的首发单曲发行出来。很巧的是那天北京也下起了去年的第一场雪，让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圆满。这个专辑每首歌都在想象。

0: Winter Sun， 冬阳。其实我第一次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感觉像是在空调房里待很久，特别想把自己包裹起来的感觉，就是身体特别的冰冷。后来泽帆自己介绍了一下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我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气质哈。我们来听听泽帆是怎么说的。
1: 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这张专辑里的 Winter Sun，

现在听到这首作品叫《雪夜》，其实就是 Winter Sun 填了歌词之后的作品，就是把那些想说的话更具体的表达出来。所以歌词当中你会听到非常多或灼热或冷峻的这样有冲突感的一些矛盾的状态吧。这首歌的视觉也是值得一看哈，当时也是选了像长白山啊，还有法罗群岛很多有雪的地方去拍摄啊，整个的调性和音乐的部分真的是高度契合，收录在泽帆今年五月份的专辑《Reverie》《灵梦者》这张专辑里面。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索拉里斯星》，这首作品原作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长篇科幻小说，同名小说吧。小说当中描绘了一个被胶质生命体大洋覆盖的神秘星球。泽帆其实形容过自己音乐的风格，他说特别像是胶囊里的水，所以我理解他内心当中应该也是有这样一颗星球，追求那种完整的叙事，也希望你能够沉浸式的走进他的内心啊，如同潜入到一片深海，感受到下沉的状态。哎，好像跟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张唱片也有契合的地方，但不同的是这张专辑确实有泽帆一段伤心的经历啊，跟亲人的离别，还有事业当中的很多挫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索拉里斯星。

这首作品叫做《索拉里斯星》，来自 Reverend 左帆。你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继续我们要回到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时间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好物返场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正装，全家一起用，能够用上大半年，不用频繁的囤货，省心又省钱，配合。

这个配方也是非常的温和哈，清洁头皮的同时呢又不会损伤这个毛鳞片，有三个选择哈，你可以选择绿瓶、粉瓶和黑瓶啊。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油头还是说这个干性的发质，可以选择黑瓶啊，就是比较大众一些，或者说它是王牌爆款。那另外大家如果说在参加这个六幺八大促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选两瓶正装会 更划算哈，两瓶1500升的大正装合计2599元，黑瓶粉瓶绿瓶可以三款任意组合。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来选购啦，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今天为大家选到的第二张唱片来自泽帆 Reverie， 这张专辑也叫做 Reverie 梨梦者。继续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其中的一位词作者啊，秦凡奇。对，上次在我们的这个春天好音乐会就是秦凡奇和阿弗楼杨英格把泽帆拉过来来为他们做这个吉他的打底伴奏的，所以功臣啊。秦凡奇在这张专辑当中是为泽帆的像你这样的幽灵进行了作词，写得非常好哈。今天没有时间欣赏了，大家可以自己打开这张专辑完整的听听。那继续听到的是秦凡奇的可爱。

0: 接棒，来自泽帆 Reverend 泽帆。关于这首作品，他也有一些自己创作方面的想法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听看。
1: Unbind 谢也是整张专辑的收尾，对我来说它其实更像是一次冥想，我就感觉自己漂浮在记忆的海洋里，向着日出的方向航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试着用最简单的伴奏，也是一呼一吸去走向这整个专辑旅途的终点。但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其实用的是四五拍写的，但你听起来完全不会觉得它很奇怪或者勉强在用这个拍子。当时在弹的时候，我就感觉在钢琴上这个是最自然流露出来的律动，整个弹奏的过程让我也非常治愈和踏实。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来回 loop 弹了非常多遍，我脑子里就一直有着画面，我驶向很广阔的海面，地平线正在慢慢地升起太阳，我在远处看见有人向我慢慢招手，我看不清他的脸。这首歌快结尾的时候慢慢才看见那个招手的人其实是过去的我，他终于自由了，然后也代表着我一样，过去的重压终于从身上卸下，虽然他们仍然是我的一部分，但不再是负担了。这其实整首歌就是一个我自我治愈的过程吧，也是整个专辑美好的终点。
0: 我非常喜欢泽帆最后的总结，他说很多事情就是你不可能永远都卸下，但是你可以放在心里，它不再给你造成压力，你带着它可以一直往前走，而且是轻松的往前走。这张专辑对于泽帆或者说对于喜欢他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就是一次很好的暂时的避难所。其实很多问题可能你听完了专辑或者说关掉音乐的那一刻你还是需要自己去解决它，但是我想它已经没有那么重了。也希望你听到这张离梦者的专辑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吧。其实有关泽帆啊，我上次在节目当中没来得及跟他聊天，非常庆幸这次他又发了新专辑啊，这张专辑 Reverie， 他的英文名字就叫 Reverie 啊，泽帆。他说这是德彪西的遐想曲，就叫做 Reverie。 他说这个曲子跟他的音乐状态非常的像，所以他就起了这个英文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符号吧，不管是这张专辑还是未来泽帆的作品，我都觉得他是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一个符号。可能下一个阶段的泽帆他会是带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说不定，不是一场梦，而是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更美好也可能是更伤心的一个角落。我觉得最庆幸的是

很多朋友都拥有他这样的情绪，只是大家不是音乐人，没办法用这样的方式，这样浪漫的、诗意的、美好的方式去表达。也谢谢泽帆替我们去表达吧。这首作品我听的比较早了，我印象中好像几年前他就发了，当然这次是在专辑当中正式的发行了，叫 Bubble House， 和江宇、泽帆的好朋友江宇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的歌，也非常的治愈，非常的好听，我们来感受一下吧，留在气泡里 Bubble House。

Bubble House 留在气泡里，一首温暖又有那么一点点小悲伤的作品。但是很多事情就像是泡泡哈，很梦幻，它也很容易破碎，你就可以把悲伤当作是泡泡，当然洗掉悲伤也可以啊，就比如说用好的洗发水啊，可以把头皮上的这些不开心让你烦恼的头皮屑洗掉。那今天是卡诗洗发水的返场哈，是可以深层的清洁头皮的油脂，抚平毛躁，而且洗完了之后顺滑好打理。今天的这个主要有三款产品，黑瓶、粉瓶和绿瓶。如果是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话，选黑瓶准没错啊，男士出油比较多可以选绿瓶，然后如果你头发丝比较软可以选这个粉瓶，主打温和滋养。微信小程序搜索冬天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的卡诗洗发水只要399，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如果想更划算的话，入手两瓶正装只要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搜冬天优选就可以加购了。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0: 口哨马上来咯。
1: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0: 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这最后一段啊，超快感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2000年6月9号，也就是26年前的今天，22岁的孙燕姿带着她的同名专辑横空出世，唱尽了年轻的心事、成长的迷茫，还有对音乐纯粹的热爱，开启了属于她的时代。Top 唱片行，我们这个小时打开孙燕姿同名专辑。你还记得那句从来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吗？你买过这张专辑吗？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爱情证书孙燕姿。

爱情证书 Stephanie 孙燕姿，她的首张专辑燕姿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太经典，在很多异地恋的感情中这首歌应该是多次出现吧，所以这首歌是不是应该送给茉莉妈妈和茉莉爸爸，他们相识很多年，异地也很多年，当你们感情上啊有起落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播这首歌，用多一点点的辛苦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然后刚刚也看到了茉莉妈妈和茉莉爸爸同时出现在我们直播间哈，然后茉莉爸爸说这张 CD 当年是花了他60块钱啊，因为这是首批限量的专辑，当时随CD 还送了22岁女生心情叫什么全彩心情写真本，特别的珍贵啊。茉莉妈妈说是的，这张专辑跟了我和茉莉爸爸26年了啊，首批限量版是有写真本的，当时CD 连包装塑料封皮都没舍得拆坏啊，现在还保留得非常好。哎，我很想问，就是第一批买孙燕姿首张专辑的朋友，你们是从什么样的渠道就是知道这个女生专辑一定要买，值得听，然后又这么贵对于当时学生朋友们来说就是60块钱啊，不少了。你们是如何确定自己一定要买这张专辑，你们是从什么样的途径了解到这个女生唱歌如此好听的哈，可以说说当时怎么会买这张专辑，说说专辑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午夜不登楼说，虽然专辑我没有买，但是认识孙燕姿的第一首歌就是刚刚听到的爱情证书，难道不应该是这首天黑黑吗？Top 唱片行听到的是孙燕姿《天黑黑》。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浓眉毛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之前听到的是 E-Lover， 两首作品都是来自孙燕姿的同名专辑。26年前的6月9号，孙燕姿出道，所以今天算是她出道26周年的纪念日啊。我们 Top 唱片行专门做了这样一期节目，也祝孙燕姿出道快乐。当然，我觉得出道26年啊，这些歌也是陪伴我们很多朋友啊，不管是26年，还是说20几年或者10几年，包括你可能是最近才了解到孙燕姿她竟然票这么难抢等等等等，我觉得只要这些歌给过你力量，那就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啊。如果你买过这张专辑，也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然后刚刚是看到开车爱听说4月份到现场啊，苏州场看了孙燕姿的演唱会，她的状态很好啊，整个的唱的感觉包括现场的氛围啊都特别棒，反正北京场也特别好。狮子女王，是的，今天是孙燕姿的 Top 唱片行，我们这一期用1个小时的时间打开孙燕姿同名专辑啊。547说我是从天黑黑这首歌开始认识孙燕姿的，那应该是00几年，当时是暑假抱着收音机，也是听着音乐之声听到了这个声音啊，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海纳百川也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小，好像也没有见过那张限量版的 CD， 但是啊有磁带已经是感觉很开心了。哎，我也是，我是后面买的那个美卡音像出品的那张磁带，我觉得磁带就拿在手里很有质感了，所以我真的好想看看茉莉妈妈你的那张限量版 CD 限量版 CD 是什么样子，好像它的那个正面就是我们磁带的封面，但是它反面就是有一个穿着红色背心的那样一张照片吧，是不是？我看过那个专辑封面的照片啊，不知道是不是，在微博上可以艾特一下我，让我看看啊。吕赫赫说初中买了第一张孙燕姿的专辑未完成，虽然不是同名专辑，但是当时还赠了一张海报，我也有。那今天有很多资迷都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了啊，可以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听歌的感受。继续打开这首宝藏歌曲啊，冷门二字神曲和平 Stephanie 孙燕姿。没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缘，眼睛不需要眯着。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就这么自然，
1: 就这么自然，酣畅淋漓的进行了一次活力四射的表达人生态度的歌曲《自然》啊，孙燕姿。其实我觉得 Stephanie 孙燕姿她整个的人生，你说自然吧，其实有一些也是刻意为之，比如说去报了她最想去的这个李思松、李伟松音乐班。然后前段时间，我的高中最好的朋友啊，现在也是我人生中的挚友，他还专门去新加坡去了那所学校，看了孙燕姿当时所在的教室，说现在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所学校当中学习音乐啊，这是孙燕姿上的兴趣班。但是也成为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啊！那今天我们也是回到孙燕姿出道的那一年，出道的这一天，2000年6月9号发表了这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如果你买过这张专辑，你听过，你为这个22岁的女生唱歌的力量所感染，欢迎你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感受。刚才是看到为您打 call 男孩说，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去到香港，走在街上，发现每一家店铺、每一处的街边的音响都在放着孙燕姿的《天黑黑》，童谣般的唱腔唱得很柔软。当时花了100港币买了一张后期，就是加后期纸套侧标特别版的专辑，但是搬家的时候不见了啊，就是有点可惜。从前你没住，没关系，我们一直在丢东西。有的东西是我们主动丢掉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忘掉的，有的是真的是被我们搞丢了，但是没关系，那些美好的回忆还有那些音乐其实一直都在。而且如果有一天你想去到现场，能有幸在现场啊，就人生值得了，是不是？是小宇宙呀，说孙燕姿的演唱会去年7月青岛，9月重庆，看了2场，终于在长大后圆梦了青春时候的梦啊，圆了青春时候的梦，谢谢燕姿给我的力量。叫什么？欧优耶哈哈说，初中喜欢孙燕姿，一直想染她的同款红头发。哎，这都是完美一天那张专辑了啊！你说一直没有做到，去年10月底在南京听了收官场，很激动。不管哪一场，燕姿的状态都超棒。那你都听完演唱会了，还不赶紧染头发？对，像 Super T 说的，燕姿最后4站，希望姿迷们都能够抢到票，包括你。

很好。哇，来自孙燕姿。哎，真的有很多想法的时候，你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这首歌给我带来的能量，或者说曾经对于我的意义，真的太大了。然后突然之间让我说，哎，算了。就像刚刚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的那样，说秦伟叹了一口气，是不是因为自己买的那些专辑，尤其是这一张，要哭了。是我的磁带，孙燕姿的专辑每一张都买了，但现在只有几张在我手里啊。想想人生就是会有遗憾的。我觉得听过了，反正也拿不回来了，就这样吧。我们就是一直跟遗憾跟失去和平相处，所以在听到和平的时候我就无比的释然了啊。遗憾肯定会有波澜，心情有一些起伏，但也没办法。刚才看到这位尾号是 GAN 的朋友说，在那个盗版磁带多于正版的年代啊，15岁的我因为两张特立独行的专辑封面盲选了两张专辑，一张就是都不知道他们唱怎么样，然后选的是孙燕姿穿着白背心蹲在那儿看向一旁的专辑，还有一张就是周杰伦戴着耳机半躺在沙发上，我就买了这两张专辑。好怀念那个时候的卡带时光，盲选都能选到尖货。你的眼光不，还是你的运气好。还有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啊，就是有这么多你可以盲选就能够选到的好专辑，没办法。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说到巨幅海报，当年我和茉莉妈妈找音像店的老板买过两幅，一张是关键时刻啊，就是那张白色，哎，头发特别短，白色的，也是白色的背心还是什么，然后是存在了茉莉姥姥家，还有一张 Star 演唱会的啊，存在茉莉奶奶家。哇，好珍贵啊。想想我的那些海报去哪儿了，可能藏在某一个我生活过的小的出租屋里，也或者藏在我心里了吧。对不起艾轩儿，我刚刚压歌了，那就不压歌了。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同名专辑的最后一首了啊， Leave me alone。

出行不仅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义务，也是行人的义务。闯红灯、横穿马路具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我要的幸福，来自孙燕姿。这是我要的幸福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而当时我要的幸福那张专辑还没有正式的发行。燕姿因为同名专辑实在是卖得太火了，所以在年底马不停蹄的把第二张专辑就做完了。然后这张专辑它有一个有趣的宣发，就是当时做了一场万人演唱会，是在街上随机的去拿这个号码牌就可以进到演唱会的现场啊！我不知道是多少人这么幸运看了孙燕姿的第一场万人演唱会，是不是这一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当时这场万人演唱会，然后第二天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就全部被预购预定完了啊！因为在现场燕姿从我要的幸福这首歌一直唱到最后，把所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一气呵成唱完，稳得不行啊！现场的状态非常好。当然除了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他还唱了天黑黑，唱了燕姿同名专辑当中的一些歌，真的大家可以去看看万人演唱会啊，如果有视频的话可以看看。而且燕姿的我印象中我要的幸福那张专辑当中的好几首歌的 MV 他没有专门拍，是当时的那个用的视频就是万人演唱会的一些现场花絮啊，现场的一些录制的片段。燕姿的迷弟说，车速降到最慢就怕到家之后听不了，慢悠悠的在车里听着燕姿的歌，这种感觉真好。今天烫闪的天气阴阴的，有点小雨，但听孙燕姿感觉真好。学动 Steven 说，在天津，燕姿26年的老粉，在2000年暑假买了燕姿的磁带，一直听到现在。那个时候我16岁，上高一。2004年6月12号北京上大一，当时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巡回演唱会，从天津到北京我去看演唱会，听到天黑黑我哭了，哭得稀里哗啦。2006年6月13号的北京，我又来了，又哭得稀里哗啦。有幸看了几场孙燕姿的演唱会，感觉青春回来了，我的青春，我的青春呐、回来了。海棠飘飘说，过去很美好，那就用音乐定格下那些美好。接下来，资迷们的任务就是抢票，抢票，抢票。更期待孙燕姿出新专辑，重要的就是你还在唱，我们也在听。吕呵呵说，情怀费钱呐、当年那些孙燕姿和周杰伦磁带能不能听都不知道了，所以在靠二手随身听花了很多钱，还好磁带保存的不错，又重新的听起来。听 CD 听 MD 听黑胶，这些实体专辑的仪式感真的是很好的。自动挡的猫猫鱼说，太棒了，又听到孙燕姿美好的夜晚，一路上孙燕姿的歌让我感觉到很幸福。去年去看了孙燕姿4场演唱会，跟木里妈妈可以 PK 了，每一场都有惊喜。今年天津站，希望你和我们都能够顺利的抢到票。许三岁说，今天是孙燕姿出道的纪念日，也是我妈妈70岁的生日，祝两位女神天天快乐。陪伴我26年，每一首歌都是青春，都是成长。当然妈妈陪伴你的时间更久，是不是？你不止26岁吧？但你永远都是许三岁，也希望听孙燕姿的你永远年轻，永远超快感，永远都能够感受到美好的日落，永远都能够在音乐当中获取能量。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2008年的作品，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应该是在2010年跨时代演唱会上吧，双 J 合体，还看过那个视频吗？你们，我真的是看一次，汗毛竖起一次啊！超时代演唱会现场，我印象中好像都已经快要演唱会的 encore 阶段了吧？然后说有请嘉宾某某某。对，我觉得每一首歌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美好的舞台。如果这些歌里有你的一些青春回忆，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继续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你们在歌里感受到快乐和能量。 I'll be there 来自 Elva 萧亚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今宵夜未眠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我是秦伟，晚上好。

电视机来自杨乃文，这首歌是便利店乐队创作的作品，曾经是杨乃文演唱会上必唱的歌曲啊。我印象中，杨乃文应该是非常喜欢摇滚乐的啊。他不只是翻唱过便利店商店乐队的作品，还有大老师啊，花儿乐队的《静止》，总之就是一个很能在现场燃起大家听歌热情的一些作品。尤其是这首《电视机》，我一度曾经单曲循环，就每次听我都一边跺着脚一边拍着脸，就特别有能量。但是他其实，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在说杨乃文，我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外热内冷的人，内心非常冷静柔软，甚至就是那种，你完全觉得他安静下来，就是可以把他当成空气，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就非常害羞，但是一旦在舞台上唱起歌，就完全是女角的样子了啊。然后我刚刚听这首歌，忽然发现现在打开电视机都变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你们还会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机当个背景音吗？哎，呸呸。对，我反正我之前总是会，就是如果是在酒店里啊，我会把电视机打开，但现在呢我都没有那个习惯了，我都是把电视机关掉打开播客。对，就真的电视机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有一点点遥远吧。就是他会在，他就一定得在啊！我要投屏看个什么剧之类的，他一定在。但是他好像已经不像是我们从前每天寸步不离的守在那儿那种感觉了啊。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冥冥之中感觉九点钟会有周杰伦，果然被我预测到了啊！各位晚上好，晚上好，沈阳刘小强晚上好，进来就听到周杰伦，开心。初旭石欢说跑完了5公里，夜跑完成打个卡，今天晚上的音乐很 nice。 那我们继续听歌吧，毕书尽 Funky Boy。

21:25，听到两首很明媚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爱到夏天》，还有刚刚听到的《驼拉酷飞向阳光飞向你》啊，2000年左右，哎，我想想，应该是李星云制作的那张专辑吧？啊，飞向阳光飞向你，他们带着夏天的阳光和那种青涩的少年感哈、啊，尤其是少年恋爱的那种状态，《爱到夏天》也是啊，它其实就说到的是我们从冬天相识到春天相爱，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爱，爱到夏天，就满满的那种幸福的感觉，也希望这两首歌能够带给你们清爽的轻松的感觉。夏天到了啊，大家在空调房里需要稍微活动活动，你们开空调了吗？刚才问有没有开电视机，很多朋友就说那个、电视现在还是很需要的啊。比如说杨子德阳说，以前吃饭的时候爸爸都会打开电视机，当时在播新闻30分，晚间呢要看新闻联播，这么好的传啊，哦没有延续。那小好羊现在在吃饭的时候就不让看电视是吧？他要看动画片吗？反正刚才茉莉妈妈说小茉莉是要看动画片，然后茉莉爸爸是要看新闻，所以家里一定要有电视。所以还是安的歌华有限吗？还是说看网络电视盒子？欣欣，我刚才说的不是便利商店吗？说的是便利店吗？可能口误啊，便利商店，嗯，乐队。我叫你深感答应嘛，说我现在还是有看电视的习惯，尤其是周末没事儿啊，就喜欢播到哪个台就看哪个台。之前电视剧能看一下午，比如说《父母爱情》这一类的经典的剧，一直可以无限的看下去。窗边橡树说，我最近在追《主角》，很久没有来云听，就是因为一直在忙着追剧。哎，我也在追，我看到他们在排老戏了啊。小涛说，晚上好，又是这个时段来听节目，今天出差回来了啊，也是找一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是不是在音乐当中。铁花是拖拉裤啊，是拖拉裤，你没有听错。扁头的头扁刚刚健完身啊，你说唱片行结束，小酒馆开门啊，手机电量也告急，所以正好回到家，一边充电一边听歌。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还有唱片行，大家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你们下期想听哪张唱片啊，因为像吕呵呵说的，现在 APP 当中都是你想听哪首就听哪首，以前的实体唱片呢一般就是你会把它放进去就完整的听整张专辑，想表达的主题歌曲顺序藏着一些小心思小设计，真的是现在不刻意看是很难感受到的，所以喜欢唱片行吗？喜欢的话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啊。这是来自范玮琪的小眼睛。

奇，然后这首歌要说说他的故事，也是小齐哥经常去一家餐厅用餐啊。当时呢，在餐厅认识了一个叫莫娜的朋友，也就是刚刚一个人的词曲创作者。因为在那家餐厅呢，有一次喝醉了，然后莫娜一个人上台唱这首歌，小齐哥觉得特别的好听，于是呢就想把这首歌录出来啊。后来呢就跟莫娜要了一个人，还有什么再见黄鹤楼等等等等，好像要了三首。然后当时呢这个歌曲的这个创作者莫娜也觉得说，那你会怎么去唱我的歌，会不会跟我原来想要表达的不太一样啊。后来呢就为了让他放心吧，最后两个人就全程在一起讨论歌曲该怎么编、怎么录、怎么制作啊。最后呢就是也算是比较尊重原作者的这种想表达的一些状态吧，所以算是喝酒过程当中认识到的邀到的一首歌啊，要到的一首歌也可以。对，然后刚才杨子的杨说小齐哥确实很会生活，最近呢因为开演唱会嘛，所以提前去兰州踩点吃牛肉面做羊皮筏子啊，也是为八月份的兰州演唱会提前踩点。哇，那也太提前了吧。玫瑰的故事说，玩具总动员看过一些片段，在五上映之前呢把前四部一次性都看了，感觉家里的玩具都活了。哎，我怎么记得玩具总动员已经上了五，是我记错了吗？只上了四是吗？我印象中好，反正有好多部了，我每一部都好喜欢啊，基本上就是我就感觉我从小到大就是有就是对这种动画片呀还有电影啊就是完全就是动画类的电影就没办法免疫啊，就是一直都非常的爱买手办。包括说到手办啊，昨天我下班的时候在路上花了一笔钱冲动消费，但是我并不后悔。那个出租车应该是网约车师傅的后就是座位上面挂了好多的那个手勾出来的那种小玩偶，我上车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 One Piece 海贼王当中的路飞，然后我憋了一路都没敢问，下车之前大概前五分钟吧，我说这些小玩偶是干嘛的，然后师傅说啊，是我们家孩子手勾出来的，就是他就没事的时候勾。我说哦，那他几岁了？他说哦，三十多。我说啊，三十多你？对，他说三十多，但是因为他现在呢不上班，就是在家里带两个孩子，又想赚点外快，做点兼职挣点钱，然后就勾了很多这个手工费，再加上买材料的费也不少，所以当时那个小玩偶标的是46还是多少。然后我就不说话了。在下车之前我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勾的很好看，然后我又很喜欢路飞，然后又觉得晚上一个女性想要就是在生活当中赚点钱，然后又要照顾家里很不容易，然后我就买了。朋友们，我就买了。然后回来跟家人说，他们说你确定它值那么多吗？我说昨天晚上我觉得是挺值的，那一刻我还是愿意就是把我的这个善良包括就是那份同理心发挥出来，哎，不什么，就是原谅我自己的同理心，所以是为我自己买单吧，算是。对，然后我今天挂起来了，我觉得挺好看的啊，有空跟你们分享一下。说到玩具我想起来了，就连别人手做的一个小玩具我都不放过啊，玩具收割机。铁花说刚刚去朋友圈分享了一下拖拉库那首《飞向阳光飞向你》，你说当时转发了这个话，就是每当到警委上晚班的这个礼拜，日子再怎么离谱，工作再怎么辛苦，都不会觉得苦涩了，因为还有音乐，还有一个好玩的人，一个乱花钱的人陪伴你，是不是？艾先生说一定要把唱片行做下去啊。好，还有魏林打call男孩说要听王心凌，王心凌今天会在23点30分之后吧啊，所以希望魏林打call男孩今天能熬得住啊，我们23点再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不想念》，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麦穗调音乐之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星球来自 JJ 林俊杰《月行者》那张专辑当中的歌。哎呀，这些歌真的很耐听，当年都不觉得说是前三，但现在就感觉真的好像那张专辑实在太耐听了啊！第一张专辑真的就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在唱片行今天跟大家分享孙燕姿的同名专辑，然后再上上次我忘了是几号了，应该是四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 JJ 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月行者》。这些专辑当中的歌有，歌手们用尽全力去证明自己，我是一个会唱歌、爱唱歌、能把歌唱得极其好听的人啊。所以，而且这张专辑还有特别多，他自己基本上都是他自己的创作。燕姿同名专辑当中也有燕姿的创作，很好啊，等等等等。他们的才华就是最初显露的时候，你看上去就是像是冰山一角，但其实就是。在后面会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所以第一张专辑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多的线索，音乐的线索啊。好，朋友们，我刚才去看了一下，刚才玫瑰的故事说玩具总动员新的系列要上了，我发现真的6月19号，也就是下周了啊，很快在端午小假期的时候真的可以带小宝贝们走进电影院去看玩具总动员5了。然后这一部是说好像要对抗就是什么智能平板Lilypad 还有50个故障的巴斯光年组成的这个反叛军团。他一说这个故障呢，我想起上一部好像在彩蛋部分是有这么一个引子，就是有一批算是就是故障的巴斯光年，好像有一个他要就是叫什么成了反派吧啊，果然，然后说要在影片当中来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面临的生存危机啊。哎，玩具也有生存危机。杨子的杨说看了玩具总动员，没事就给小羊羊的玩具洗个澡修修补补啊，机器人总动员、飞屋环游记、寻梦环游记，各种各样的动画片都会经常重温，很美好。海纳百川说我也会经常买一些手工制品，简单的快乐，在刚刚听戴佩妮简单的时候说的。还有刚刚有新朋友啊 ,ELY 说22年前参加高考，最后一天晚上高烧，考完试就输液昏睡了好几天。今天作为老师我监考完了，很多年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在听音乐之声，也是见证了我非常多人生的重要时刻。现在和女儿一起听，希望4天之后她中考也顺顺利利，一定会顺利的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10点，我们是
1: 墨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天晴朗，来自苏打绿，22:06，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大家晚上好。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外面的天空都变蓝了，从黑变蓝，然后出现了彩虹。今天好像北京的西边就是有彩虹的啊，虽然我错过了，但是我的心情还是很晴朗的。也希望你在此刻听到天天晴朗的时候，也是一个晴朗的时间。我觉得每一天24个小时，你很难说每个小时都是晴朗的，但是这一天当中有那么几个时刻你是开心的，有那么几首歌的时间你是快乐的就可以了啊，我们就懂得珍惜啊，共同度过。上小时没来得及念你的留言哈，你说你也很喜欢路飞，昨晚还看了更新的动画啊，首购的公仔在成都也买过几个，挺喜欢的，朋友也收到过我送的礼物，他们也很喜欢啊。哎，我看真人版的那个海贼王我也很喜欢，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啊。大宝说今天跟毕业很多年的学生一起吃饭，学生跟我分享了他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的经历，感觉他已经成熟了很多，懂得了很多，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从他的青涩时期见证到他的成长啊，就觉得哎，真的就是孩子啊，就是孩子，他成长就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极其的快啊。然后大宝你说每年都带毕业生，每年都会看着孩子们走向社会，然后哎，不对，应该说是大宝是初中我记得，那上高中然后再上大学，然后现在上了大学之后毕业回来，所以看着工作年头也挺长的了啊，看着学生从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青涩的青年，又变成一个成熟的青年，真的啊，还记得经常跟你吃饭，感觉应该挺好的。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啊，说买了就值了啊。你说下次能不能买个索隆，他好像没有勾那个索隆，索隆不太好勾，但是我上周末的时候去那个泡泡玛特，发现拉布布出了一个跟海贼王联名的款，然后我抽中了一个索隆，哈哈，做的还挺好看的。欣欣说前几天从小侄女那儿得知冰雪奇缘也要出续集了，也是第四部哦，也是第四部了哦，哎不是，刚才玩具总动员是第五部啊，对，然后茉莉妈妈说第五部也要去电影院当中看，因为是之前去了上海迪士尼乐园嘛，也是体验了那个玩具总动员的主题专区，所以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系列啊，真的，我觉得好像我皮克斯的动画就没有不喜欢的。这边小灰毛说怀念以前上6年级的时候，放学拿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听音乐，好像是蒲公英的约定吧，周杰伦的歌，当时觉得特别好听，现在想想感觉挺遗憾的，因为没有把那首歌听完啊。对，我觉得当年就是在音乐获取不是那么方便的年代，每一次我们在听歌的时候都极其的专注，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钟你是不是要下地下车库，或者说要下公交车，以及 MP3 能不能承载得了那么多好听的歌，要上课了，就是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听歌的任务重，所以我们倍加的珍惜听歌的时间，而现在听歌的渠道太多了，然后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新歌出现，这个时候你就越来越怀念曾经歌以稀为贵的年代啊。对，没办法啊，人就是这样。哎呀，熊孩子妈说报个到啊，刚才上个小时聊电视机的时候就想参与了，说我们家电视机确实已经很多年没看了，没看就没看吧，反正也没有错过什么。今天我们这28度，晚上很凉快，躺着听歌超级的舒服，很开心哈。希望你们随时能够把你们晴朗的好心情在今宵夜未眠我们小酒馆的时间来分享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你记录下生活当中那些看上去很平常其实很奢侈的一些美好的时刻，或者说那种小美好小美满你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当你有一天反正就是我觉得及时记录吧，我觉得幸福和健康都是一样的，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可能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但是当你提前有问题的时候，不那么幸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儿非常的幸福了。22:10，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曾经的，哎，算是走哪个路线呢？我想想啊，可爱路线、少女路线，郭采洁，一首歌叫做《隐形超人》。既然说到了那么多玩具啊，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你喜爱的那些玩具都是有超能力的，给你力量，至少能。

青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

食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抬头纹来自苏慧伦，这是去年推出的歌曲。我怎么觉得我听了好久了啊？就有些歌好像你像是跟他成为了老朋友，就觉得好像他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歌我好像几年前就听过，就是那种陪伴感和戳到你的感觉吧。因为这首歌他探讨的是说时间在流逝，我们要以轻盈的方式去面对衰老，面对那些流逝的时间，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节奏，在什么年龄段可能要要求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希望你在克服这个节奏的时候，也会知道你的身体不一定在34岁的时候衰老，你可以让自己快乐一点，35岁的时候再衰老也行。对，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以一种轻盈的态度来面对时间的流逝和内心的变化，也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节奏吧。一天当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开心的时刻，也希望你们在音乐当中能够获得这样的轻松吧，这样的放松。我今天最晴朗的时刻是我妈妈拿回体检报告，她说医生说她除了骨质有点疏松，这些不可抗因素的衰老之外，其他的都还行。然后建议她说，你如果要是想进行糖尿病的筛查，可以再去测一下那个饭后的那个血糖。

糖，因为当时查血测的是空腹血糖。然后我妈妈想了一下，她体重也不重，然后日常生活又那么完美，吃的那么清淡，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她就很开心，她说医生真的是找问题，对，让她很开心。然后她跟我传达这个信息之后，我也很开心哈。也希望大家的父母，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啊。这是我今天遇到的好消息，也希望你们能够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啊。李贤就说，好消息好消息，高考结束啊，我今天终于考完了，很开心啊。啊，恭喜你终于可以迎来看世界杯的时间。对，这个没出分之前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没关系，你可以暂时的喘口气，不用再复习啊。是可以好好吃吃饭，好好睡睡觉啊，好好熬夜。想看什么剧看什么剧，想几点睡几点睡。哎，先生说，刚刚结尾说到的郭采洁，应该就是长头发时期，前几张专辑也非常的耐听，是我喜欢的。柳岩笛声说，早上5点就开始听节目，刚刚跑完5.2公里。燕姿的歌曲真的好好听，高中那会儿很多女生听得多，我们男生呢偏爱周杰伦，反正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那个时期的歌坛真的没有辜负我们80后。哎呀，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有的这个什么精神文娱生活吧。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不需要听音乐也可以获得很多的养分，因为看视频也可以嘛。我觉得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幸运之处哈，无论是00后还是80后，大家各自快乐就好。蕨类来自光良。

你的背包。已经有24岁了吧，这首歌。它像是一个装满了回忆的容器，不知道有没有你的一份啊。来自 Eason 陈奕迅，22:37，兼宵夜未眠。如果不想早睡的话，就多听几首歌。刚刚有朋友已经说了啊，一点困意都没有，是吧，茉莉妈妈？你说半个月以来，终于迎来了放松的时刻，结束了一批新进总经理的认证，然后参加了公司的团建，今天工作起来打字都是轻盈的，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身体虽然还是很疲惫吧，但是心情很放松。晚上还听到了这么好听的歌单，还做了一个开箱视频，今天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呐！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再多听一会儿呗。反正明天，强忍着这个怎么说，强忍着困意起来，也没有太大的事儿啊。我觉得就是如果第二天，哎，我明天就是没有太大的事儿啊。明天我想想啊，我是根据大家的这个提示，明天准备去做一下那个换驾照的体检。然后呢还有一些日常的工作，这一天就没什么太大的事儿了。大概星期四的时候会忙碌一些啊，有直播的节目。对，反正我觉得每次在跟大家聊到工作的时候，好像很多朋友都说很累很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直播这个5个小时的工作应该是我工作里面最开心啊，虽然是身体会疲惫，但是心情是非常愉悦的5个小时。就像茉莉妈妈说的那样，因为听歌本身就是会让人快乐，让人不是是那种快乐，是那种满足的快乐，不是说哇这首歌好嗨，不是，那是肤浅的快乐啊。我觉得深层次的快乐就是你能够真正的沉浸下来听一首歌，那种放松的感觉是快乐的。我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啊，你们呢？地球上的歌声说，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因为提到抬头纹这首歌嘛，你说想到有一本书叫做《年龄是一种感觉》，鲁豫翻译的，加拿大作家海莉麦克吉的，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读一读啊。我看这个名字就很想读，所以每一本书尤其是翻译过来的那些作品，起名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啊。会修电脑的熊，你名字就起得特别好。你说听到警委的声音，还去网上搜了一下照片，跟我想象的一样好看。谢谢你哟。海纳百川说，每天晚上的歌都这么好听，怎么办啊？如果能坚持到12点睡觉，明天早上能不能按时起床？能。有一天我会。

0: 转场。
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转场，后来的我们怎么都遇不上了。品冠，后来的我们，05年的作品了。哎，我最近好像特别喜欢说每一首歌它出生的年岁，大概也是想让你们知道它诞生的那一年，你们的一些时间标记。比如说05年，你是在上初中还是上高中等等等等，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拥有这张专辑？也是想勾起你们心底的一些回忆吧，因为我觉得很多年份对于你们来说大概都很重要啊。我不知道我随口说的哪一句有关年份的会被你们听到，这些信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没有那么敏感的，但是如果有新的朋友，大概就会因为我说到的一个时间就发现，哦，那个时间，天啊，对那一年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哎，我对05年的这个印象也很深，因为那一年暑假我真的过得太愉快了，拿着我妈妈的手机花了好多钱给李宇春投票，然后还在那个暑假跟我应该是算是就是在出生之后就认识的那种小伙伴，叫什么，叫两小无猜嘛。反正那一年懵懵懂懂，很青涩，我好小那个时候，但是我就喜欢那个邻居家大哥哥，但都没有说过几句话啊，就是隐隐的在他家看那个超女的总决赛，一直希望他下楼能跟我说说话，我们一起看啊。后来都比赛完了，我一直很激动，都没有等他下楼啊。再后来就没怎么听说他的消息了。我觉得某一段青春期，大概你喜欢的并不是那个男生，而是你就是有了那样一个懵懂的状态，就是青春懵懂的状态，情窦初开，刚巧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人，那个人可以是任何人，他就是一个符号性的标志吧。我有时候是这样觉得的，而且他有很多你想象中的优点和想象中的你喜欢的气质，也许这些气质跟你看到某些偶像剧当中的那个男生是一样的。对，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啊。自信的包子说，关于警委上一节说到上班累不累的问题，你说也上了12个小时的班了，状态还挺好的，上了8节瑜伽普拉提课，而且2天掉了3斤，很开心啊，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还减了重，当然开心了，我想着都很高兴。哎呀，你又提醒我好像已经好久没有去上普拉提了，明天晚上约一节。蒂米说，过来报个到，刚刚打完羽毛球，洗了个澡，这2周都是在封闭培训，还好晚上能够跟朋友们打打球，然后听听音乐之声，跟警委聊聊天，一天的这种紧张的状态一下子就放松了不少。对，音乐就是解压嘛，是吧。你看蓝天白云也说，听歌会带走很多的烦恼，也会给你带进来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每一首歌回忆都不太一样，就像是电影，脑海当中有一个蒙太奇的过程啊，你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在这首歌里出现，是不是。里边说05年左右，品冠门没锁，明明很爱你，还有后来的我们都好好听，是。还有大宝说05年，我拿着我的小灵通也给春春投了不少票。哎，我拿的就是小灵通，好像是113，哎，不是小灵通，我是那个另外一个叫 CDMA 是什么东西，我脑海当中怎么蹦出了这么一个词儿。问李妈妈说，品冠和光良都出现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他们俩在一块儿的无印良品这个组合。那个时期或许是因为当时听歌的心情，又可能是因为他们声音叠加在一起之后的那种独特的温暖感，我至今还很念着他们能够合体啊，开演唱会啊，或者出专辑，也许真的能等到啊，希望是吧。不忘初心说，很久没有听警委的节目了，所以不忘初心现在回来继续听现在的固定播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香格里拉，魏如萱。季和弦的根音是什么来着？我刚刚在听歌，竟然又开始思考，曾经我那么认真的学吉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今天什么都不会吗？不是，在那一刻我很享受学习的过程，在那一刻我不慌张，而现在我有了其他代替吉他的很多的东西，比如你们。对，那些学过的东西都不后悔啊，都没有白学。
1: 你有多久
0: 一个人的北京好妹妹，如果你还不想休息，我们就再听几首歌吧。今宵夜未眠，6月9号最后一小时的直播。

一个人的北京，来自好妹妹。蒂米说这首歌唱的不光是爱情，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挺寂寞的。大概是在2019年在北京工作过几个月，每次晚上回到宿舍总感觉很寂寞的样子，这首歌就让我想起了那段岁月。大鹅呀说通过一个人的北京喜欢上了好妹妹的歌，这都是他们早期的作品了。刚在这首歌里我也像是过电影一样想起了很多从前的事，尤其是第一次跟着我的同事们采访好妹妹，当时好妹妹他们才刚刚走上音乐的道路。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有秦昊非常多刚来北京北漂时候的落寞的经历，挤地铁，在四惠那边租房子，每天看着很多年轻的面孔，虽然疲惫但是充满了朝气，来来回回来来去去，就是这样一种过程。当时他是从最东边来到我前任应该叫什么，我上一份工作，对，我上一份工作的地点是在北京的最西边，所以我可以想象他们带着吉他从最东边跑到最西边，为了宣传自己的专辑，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他们啊，带着一股新气儿。而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刚转正吧，我印象中也是刚工作不久，跟着我的那些前辈们一起接待他们啊。那个时候想想我的同事们每个人的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但是也在面对媒体转型，大家每一天都生活得慌慌张张，但是又慌张当中有着松弛，因为每天都有音乐相伴，每天都会想着下一次请哪些嘉宾来我们节目，哇，就是在疲惫当中带着一些盼头。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好妹妹这个组合他们各自安好，各自发展，秦昊也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们的作品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而我那些同事留在北京的很少很少，当时跟我一起工作的我非常关系好的同事他已经回到老家西安，带着两个孩子也不叫带着两个孩子，就是常年全国各地跑，然后跟他的伴侣异地啊，也很辛苦。想想我们曾经一起出发的那个地铁站，对，那个地铁站，对，很多时候就是在音乐当中会藏着很多的往事，我相信你们也是吧。 Terry 你说2005年印象最深的当时是夜曲啊，夜曲一响上台领奖，那一年呢是我最风光的一年，大学毕业做生意赚了一套房一辆车，在武汉的赛格广场真的是忙得一塌糊涂，柜台上面经常放的是大学生们喜欢的周董的歌，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有能量有能力更有非常多的冲劲儿。思路在海上说2005年网恋3年的女友来看我，来上海看我，成为了我现在的老婆，不过今天晚上我准备在沙发上再睡一晚。又惹老婆不开心了是吗？说此刻有一只蚊子在飞，准备把这只蚊子拍死再睡觉，大战一场。努力做自己也在跟蚊子大战是吧？你说昨天晚上后半夜是被闺女叫醒，被打蚊子这个事情给打断了睡眠，很困哈，所以今天准备早点休息。对，你们在歌曲当中听到哪些故事也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 Hold me like a river 来自杨英格。

两首曾经在深夜非常火的苦情歌，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彭佳慧《心酸的情歌》。你们现在听还会觉得惆怅吗？我现在觉得还好哎。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分享了一些惆怅的时刻。来说说大家听歌的感受啊，尤其是这个简称云听说惆怅的时刻，就是2005年当时用 CDMA 是联通的一个套餐。对，我想起来了啊，死去的记忆复活了。然后给周笔畅投票，后来是春春赢了啊，心酸惆怅的时刻。哎，真的，我刚才是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是不是？说我今天晚上又说了很多回忆，什么这个那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们都不说，我先起个头，你们才说。如果大家都说了很多，那我肯定就没有机会说了，是不是？我有三只猫，小音箱，听着歌练毛笔字，三四个小时练完了，很惬意。女儿10点钟放学回来聊上几句，她学习，我保持安静，所以就练字喽。换会耳机，再把最后一张纸写完，再踏踏实实的睡觉啊。然后刚刚说准备休息了。这一晚上一边听歌一边写字还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啊，就是看上去很安静，其实内心在翻腾。思路在上海还推荐了几张齐秦的唱片啊，你说还有3分钟期货什么夜盘结束，准备专心的听最后这个小时的节目啊，也是上夜班的朋友是不是？努力做自己，晚安了啊。好的，林华昌说那天也有一个朋友说喝冰咖啡没有起到任何提神的效果，而且还喝了不舒服啊，忘了备注。对，我觉得发现这个很多的咖啡品牌为什么一定要在夏天备注它是冰呢？能不能是吧，它这个叫什么，默认我上一次的选项，因为我从来不点冰咖啡啊，真的是。而且我发现那个备注好像特别不好改，就是它会一直按照你上一个地址的那个备注，然后就是接到下一个，这个它倒是不变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台里，它也写着说备注是不要敲门，我在休息。我在想我们台门口哪儿来的可以敲的门。好吧，就是有时候这个智能也不是很智能啊，深夜吐槽。23:27，今宵夜未眠，不想休息，再听几首歌，边走边唱，你现在可以边听边睡，这是黄磊的作品。这昵称没法起了，说岁数大了喝不了冰的，哼，这跟岁数大小没有关系好吗？现在很多00后也不喝冰。还有身边很多的80后照样喝冰，这就是体质的问题啊！我觉得不应该把很多事情都归于岁数大，什么爱回忆了，不能喝冰，巴拉巴拉的啊，这锅岁数不背。

暗号，来自周杰伦。李斌说八度空间那张专辑当中的歌都好好听哈，我也是最喜欢八度空间了啊。当然我觉得很多杰迷心目当中都有一张，或者说很难抉择哪一张专辑更经典。如果你们能在6月26号到28号期间去到现场的话，都给我吼出来。哎，这首歌王心凌从未到过的地方，为您打 call 的儿睡了吗？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我不爱孙燕姿，这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首孙燕姿的歌。当然今天晚上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晚上的节目还有不到七分钟的时间，已经有非常多的留言我来不及念了，挑几条吧。王这位朋友说，过几天毕业离校，之前总想着说想要逃离学校，现在真要离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想起之前做实验的夜晚都是音乐之声在陪伴，那个时候总在担心能不能顺利毕业，好在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希望未来也能顺顺利利的。对，都会顺利的，哪怕不顺利也是在为你顺利的道路做准备，不要着急啊。YYK， 哎，好像还有一位 YYC 的朋友说今天晚上考完试，我好像没有来得及念他的留言哈，包括Steve 陈好像也是高考的父母，很辛苦，哎，是不是？对，看到父母揪心程度比考生还要紧张，伟大的父母们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家里也有考生。对，这几天准备考试的朋友确实很辛苦，因为夏天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消耗比较多的季节啊，除了那些凉快的地方，什么贵州的除外啊。对，大家在炎热的天气下还能保持冷静的心情去面对考试，这本身也是一种考验，经受住这种外界内心的考验，你才能够真正的蜕变，真正的成为一个厉害的人吧。然后青青柿子说，加班错过了八点档唱片行，只能之后回听了，因为在2020年燕姿出道20周年线上演唱会，当时燕姿也是分享了非常多的心情，转眼之间6年过去了，天哪，真的很快啊。好吧，朋友们排队说晚安了啊。先来从哪一条开始念起呢？看到哪条就念哪条了啊！地米晚安，吕呵呵无可取代，李斌青青柿子，扁头头扁 Terry 大宝，风风雨来时路，无。

可取代念过了啊。Thomas JP 风雨来时路念过了啊。五四七拿铁嘉宾月加薪，嗯，梦里妈妈坚持这么久啊，何处不相逢。小美晚安，还有潜水听节目的琼音晚安 ，banana 洛风晚安，爱有情晚安，一二三四五晚安，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晚安，李小猫 CC 晚安，凡夫苏子晚安，苏子以后都把你们名字简称啊，你自己认领。蓝天白云，扁豆偷扁大鹅 ，MC 阿甘，珍妮称，魏玲。林华，铜枪，实在人，好啦，就到这儿吧，不能再念了，再念这节目就没法听了啊。梦里爸爸，玫瑰故事。云听，精英，偷懒的我，对，有趣的名字。明天周三啊，明天不上班啊，我不上班，对。知许之余，我有三只猫，地上的歌声，欣欣，晨曦，周四见，朋友们。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头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第六名，勇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3: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懂。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0: 制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她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2: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3: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非常温暖治愈的一首歌，而且写的非常的直白啊，你希望别人都喜欢你，你又不是狗，这实在太好玩了。这个，
1: 哎，是的，这其实就是朋克精神嘛，对吧？我们用最简单的、最朴素的这种最直给的话语来阐述那种青少年心目当中的一些迷茫啊、快乐呀、悲伤啊。哎，今天有一种弱起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
1: 不是上来就嗨哈、
0: 啊。今天算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其实昨天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份地区都已经结束了，那今天还有像京津啊、山东啊，还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这个科目要考，包括一些省份的少数民族这个考试啊，所以呢，今天算是我们做一个尾声，做一个这个就 fade in fade out 这样的一个设计嘛。
1: 哎，是的，所以今天大家也相互救护一下，这个已经高考完的，咱们也别太开心，
0: 等一等人家、啊，
1: 可以等一等，
0: 有时差啊。
1: 对，今天有一些地区的听友啊，还是在继续的拼搏奋斗当中啊。先来我们今天的早点名吧，
0: 拜拜，
1: 依然把早上的这个精气神给提起来。
0: Ready go！
1: 今天早上我们的扁头的头扁小宇宙爆发了 ，Star 沈阳刘小乔毛衣想吃糖卡皮巴拉巴拉，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小动物济南刚刚好，槐花的树王见大海之音天骄，三生万物晨光里的摆渡人，白点海棠飘飘 ，AB 重复不听不舒服司机娜娜，落叶心情大富翁，贵阳常旺面好吃的杨梅大宝，还有我们的知许之毛小潘在听歌。猫猫午夜不登楼，海白教父，艾莎公主，王小柱，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我听起来好多人名字都是食物，还有水果、
1: 越读越饿啊，
0: 好丰富，这自助餐来了。
1: 是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鹏，你看他的坐标就是山东淄博，伴着晨光完成八公里的打卡，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也祝福广大学子稳定发挥，金榜题名啊！
0: 山东就是四天啊。
1: 是，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是两边都救护救护，
0: 是啊，
1: 看一看，依然是给大家来做一个这样高考的一个结尾。
0: 哎，依然是有活力，依然是有这样的少年感。但是呢，不管您是不是在这个考生啊，或者是考生家长、已经结束了，还是还在进行当中，早上听这样的歌都挺合适的，算是比较一个比较广义的，可以无限延展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曲目单啦、
1: 啊。是，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太适合作为毕业季来放。
0: 真的，这个歌，而且前几年有一些这个音综当中经常就是每次晋级也好啊，或者落败也好，都会有这样的歌，因为不管是成功或失败，都是这个少年要必须经历的一个人生经历嘛。
1: 是的，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0: 像风一样自由。你仔细听这个歌的这个整个的编排非常的规整，能听到那个贝斯线，包括他那个仿佛可以看到那人那个和弦，就那个手在不断变和弦的感觉、
1: 就听起来这首歌并没有那么自由啊，是一首很规整的歌曲。
0: 但是他表达的可能就是我给你自由，你拒绝接受，就是可能就是我不再陷入这个所谓的感情的枷锁，然后摆开束缚，我就自由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1: 因为其实可以感受到在大部分地区都结束高考之后，大家的心情一下就变了、就是那种很向往自由。你还记得你高考之后的第一天，就结束之后的第一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吗？
0: 是不是也唱 K 了？因为我看到有个人去唱 K， 然后就是很难，就是我还是有点扫兴，很难不去想去估分，你知道吗？当时没有答案，也我忘了，我们是先考，先出分啊，我是估分了，是估分了、但是怎么个过程我忘了。
1: 就是我想象
0: 当中，大家会互相对一对。
1: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想象当中，我觉得我可能会出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啊。
1: 就是你高三的时候，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一边想啊，考完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干嘛、
0: 好好的放松一下，反弹啊。
1: 但是。事实上考完的那个第二天，我是沉浸在无尽的那种空虚，就是你有点
0: 戒断反应，
1: 对，有点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在床上躺了一天，就睡了一天、但即便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0: 因为他不光是这个结束了，他还是毕业，他是三年这个整个的一个学生时代、包括他要这个成人之后走入这大学，会有一些复杂的心情的。
1: 是，来看一看，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西施故里非西施当当，他说高考结束继续生物钟跑起来、
0: 你看人继续了啊、
1: 这也是有一点还没有太适应的朋友啊。嘿嘿独角兽说浙江文科生还有两门科目，加油吧少年们。这几首歌都挺应景的、
0: 骄傲的少年嘛啊。
1: 是，浅碧深红说骄傲的少年小学儿子的班歌真的是听得热血沸腾啊，祝愿所有莘莘学子都取得理想的成绩。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今天也继续的送上祝福吧。我知道大家无论是已经结束考试的，还是正在坚守还有一两门考试才结束的朋友们，一定都是坚信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首歌送给各位也非常的合适。
0: 对，我们在这个央视新闻客户端也是做了这个高考的祝福，刚好我就说这歌来着，
1: 闪光的歌词，
0: 对，它有一种

生本身就很有少年感，感觉是很理想主义，然后这个歌就觉得唱歌的人唱出一种对我的未来无限的笃定，我的未来坚信一定是非常好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非常动人，来听吧。

0: 这两天我们歌单里其实都有关于飞的主题的歌，但前两天呢是祝大家一飞冲天，今天是希望大家慢慢的考完试之后有一个很 chill 的轻松的心情，就是自由自在的飞起来那样的一个飞。
1: 是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看到理解我的人了，你看这位听友啊，也许明天会更好，他说考完了肯定是在家里睡大觉啊，因为真的太累了，整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
0: 对，就跟很多人出差啊或者加班，连续加班多少天之后，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他马上这个弦儿可能就崩了，他需要马上的一个回血的过程啊。
1: 哎，还真是，我现在想一想好像每一次小的时候，每次期末考试之后好像都会发一次烧，就是有一种神经突然之间放松之后，
0: 对，
1: 然后就没有抵御外界的能力了。
0: 我记得我当时还有同学是他家长给他吃什么呀，就是安神的那种东西啊，就是因为考完试整个人可能状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1: 因为你还是紧张嘛，肯定是会就像你说的内心的那种焦虑，因为分数还没有出来，可能要等到分出来之后才会慢慢的适应这个过程，
0: 像熵增一样，秩序混乱了，需要调理。
1: 看沈阳刘小乔，他说高考结束20年了，记得当时考完的第二天就陪同学去参加了超级女生沈阳赛区的海选去了，但是呢其实心里面想的全是考题，因为过几天要估分了，内心的这个紧张和惶恐还是没有消散。
0: 这事儿其实挺这个，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有发言权，就是参加选秀其实它挺有意思的，因为你要排很长时间，然后年轻人大家都比较，反正可能我现在哎，以前很
1: 易，
0: 对，就交头接耳，前后左右全国各地的人大家就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唱起来了，就完全不认识，
1: 一边排队一边就认识了新的朋友。
0: 对，我那时候在望京排了，从早上8点排到晚上4点多才轮到我，因为北京人多，18000多人，所以就挺有意思这个过程。你看别人有的是失落出来了，有的是开开心心出来了，有的跟范进中举的时候比了好几回了，所以就是他有一个人间风景在啊。
1: 哎，刘小乔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在现场有没有认识到新朋友，有没有持续到现在的
0: 友谊，有没有看到明日之星啊？
1: 哎，沈世月他说高考完就办了英语补习班挣学费，
0: 这有正事这孩子，
1: 我太有经济头脑了。05年2个月挣了不到1000块钱，
0: 哎，可以啊，
1: 真的是一笔巨款，尤其对于高中生来说。
0: 你有没有处理二手的经验？我看他这个办补习班，我想起来我们会有习惯在自己的学校门口这个铺一个布，然后摆摊儿，我把我的磁带呀，还有这个复习资料都卖给下一届的同学们，或者是连送
1: 学弟学妹们，
0: 对，送的也好，或者是这个作为套餐。
1: 我记得我们当年应该是就是毕业季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高中毕业之后好像就沉浸在玩啊，然后像刚刚我们还聊到说这个学驾照啊，
0: 对，学车啊。
1: 那我们先来听歌吧，继续的在稍后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高考结束之后都在做些什么。
0: 这一位也是参加这歌唱比赛出道的，我还记得当时访问过呢，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慢慢有点名了，他说他住深圳嘛，他说深圳热，大家都开着门，每一个门里边放出来的都是好声音的比赛，听到自己的歌声，他就是张赫轩，来听这首《才》。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两天我们也没少分享飞儿乐团的歌啊，早期的詹雯婷的声音，包括整个飞儿的这样的摇滚的这个能量感，就是非常燃，很适合早上听。不管是考生啊、考生家长，还是单纯的上班通勤时间，听起来都是相当之带劲儿啊！
1: 哎，早上起来听到这样快节奏的歌曲，感觉整个人都热血沸腾了起来。
0: 是啊，
1: 7:53，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啊，好像不是再来，是第一次，我感觉
1: 是，
0: 我回顾了一下，
1: 今天早上迅速的陷入到了高考之后的那个狂欢的情绪里
0: 面，我们专注内容，以至于这个完全没有这个自我宣传意识啊，
1: 完全忘了打招呼啊！但是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你看，哎，小乔又给我们回复了，他说是同学参加海选，他在里面比赛，然后他的同学在里面比赛，他是在外面等待的那个人，
0: 纯陪伴啊！
1: 对，然后现场全是年轻人，热火朝天的聊天，就跟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0: 是，
1: 真的是青春的气息溢满赛场啊，确实是一份很难忘的回忆。当然啦，他的这个同学也是重在参与，过程不重要，
0: 对，
1: 哎，过程重要，结果其实并没有。
0: 沈阳刘小乔，长春刘小妞，我们哈尔滨就差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了，赶紧凑齐。强迫症受不了这个啊，东三省还差一个呢。
1: 这个哈尔滨的朋友们，
0: 对，刷起来啊！
1: 夏天小丸子说，2007年高考结束，和同学骑车到了隔壁县，第二天回来，整个人都晒脱皮了，
0: 一点防晒都不涂啊！
1: 就是其实
0: 没这个意识，
1: 年轻人是没有那个意识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大家还觉得就是这样很潇洒很酷。
0: 是，我还有过光膀子打篮球后背全脱皮的这个经验，确实是。
1: 对，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国外的一个海边
0: 啊，
1: 然后我当时心想，哎，这外国人还挺保守的哈，都穿那种就是上面到下巴磕，然后就有点像潜水衣一样。
0: 你以为去的是天敌海滩吗？
1: 下面裹到脚脖子，然后也是长袖的那种，然后就我一个人穿着美美的游泳衣，还在那拍照拍照。我说，哎，怎么大家都穿这种游泳衣？后来想一想，应该人家当地人比较有经验，
0: 是
1: 他可能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导致了，可能云层比较薄啊，紫外线
0: 日晒比较强，
1: 强烈。对，那个海跟我印象中的海边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那你也脱皮了吧？
1: 我何止脱皮，我大概到
0: 晒伤了，直接
1: 真的就是大概半年左右，那个红红的印子才消下去。
0: 哇，
1: 对，
0: 所以你看人家不是保守啊，人家是自我保护啊。
1: 是，所以呢，这个出去玩的时候，看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啊，也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啊，
0: 对，
1: 没有做好功课，
0: 考虑一下，说，哎，说没有人在逆行啊，那是因为你在逆行，
1: 是因为我在逆行，不是，
0: 所有人都在逆行，不对，那是因为你在逆行。
1: 是，所以呢，马上这个到暑假了。我知道大家刚刚结束高考，肯定这个心情非常的雀跃啊，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0: 是的，方方面面，包括饮食啊，就是很多人会聚会啊，吃东西啊，
1: 是，
0: 可能还会喝一点，这些可能都要注意的度啊。继续来听歌，这个也跟才华有关。我记得当年他们做了一个叫中国版的 SNL， 就是周游夜现场，然后结尾就是这个歌。我觉得他们是在刻意的传达一种说，如果我们的梗没有响，包袱没有那么好笑，那是我们自己才华有限啊，希望大家包容啊。但是我们已经尽力让这个节目更有意思了。
1: 是，我觉得这个歌名也很有意思，因为一语双关嘛，
0: 对，
1: 它既可以是才华有限公司，也可以是才华有限公司，看你如何去理解它。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